0: 动能，实在有点可惜。国内外也有很多成功的一个先例可供我们参考吧，比如我们国内佛山南海单造那个螺旋须，通过那个文化拓派员那个制度计划的百年废墟，吸引了国内外很多艺术家入住，实现了那个旅游人数和收入双突破。
1: 听了两位委员的条件分析，一方面呢是顺德在推进文艺进村居工作上面呢就是缺少一座桥，另一方面呢是有些资源在度瞓紧觉，咁样有啲咩好建议呢？或者呢我哋先请吴委员讲下正话所讲到嘅要架起村居文艺资源不足同外部资源闲置呢一座桥有啲咩建议。
2: 我从三个层面嚟展开一下我嘅建议啦。首先第一呢就係要激活我哋本土嘅文艺能人，发动本土企业家带头推动。我建议呢就建立文艺能人档案，联合社区居委会同埋村委会，对辖区里边嘅文艺爱好者、退休文艺从业者、非遗传承人等等进行全面嘅摸排，分类登记佢哋嘅专长，例如戏曲啦、书法啦、舞蹈啦、手工技艺等等。然后呢以呢一份档案为基础，组建邻里文艺志愿队，制定服务清单。比如呢就每周一次书法教学，每月一场戏曲小演出，由社区统一协调时间同埋场地。为咗令到大家愿意长期参与呢，我认为係需要建立一个激励机制嘅。对于服务时长达标、群众反馈好嘅呢啲能人呢，要俾佢哋荣誉证书同埋文艺物资嘅奖励，又或者係优先推荐佢哋参加市级、省级嘅文艺交流活动。同时呢要发动本土企业家带头去推动，因为企业家有资源、有影响力，如果佢哋能够率先咁样作为示范呢，出资支持又或者係亲身参与，我认为呢起到嘅係一个好好嘅带头作用。
1: 真係咁样喎，社会发展呢关键係人，首先呢就要激活文艺人同企业家嘅作用。咁呢个係第一点，第二点係咩呢？
2: 第二点呢我认为就要连接外部嘅文艺资源，带动文旅经济。我建议呢由文旅部门牵头，搭建一个文艺资源嘅供需平台，将本地嘅文艺院团啦、艺术院校啦、文创企业啦等等资源整合起身，发布佢哋能够提供嘅服务项目，比如专业演出啦、艺术培训啦、文创开发指导等等。然后呢由村同埋社区根据自己嘅需求嚟点单，实现精准嘅对接。同时啊，推出文艺驻点计划，鼓励专业嘅文艺工作者以驻点嘅形式深入去村同埋社区，开展辅导、创作、排演等等嘅工作，帮助本土嘅队伍呢提升水平。仲可以推出长期驻村补贴计划，推动城市优质嘅文艺团队同埋艺术家长期驻村，比如免租啦、装修补贴啦等等嘅政策支持，艺术家住咗村啦，就会带动文艺院校嘅学生假期嚟到拜师学习，进行短期嘅艺术创作同埋兴趣培养。呢啲人嚟咗，食啦、住啦、消费都喺当地，自然而然呢就带动咗村居嘅文旅经济增长。第三点呢，我认为依家系新时代啦，我哋就要创新服务形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我特别强调一个词系共创。传统嘅文艺活动往往呢就系我做俾你睇，群众呢系被动嘅观众。但系呢依家系新时代啦，我建议开展群众文艺共创，发动群众亲自参与到文艺作品嘅创作。比如呢以社区嘅真实故事作为蓝本编排小品，以乡村嘅自然风光作为主题创作绘画，令到群众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佢哋对活动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呢就会大大增强。另外啊，我哋更加要善于借助新时代嘅数字工具。我哋係可以开设云端文艺课堂，邀请能人又或者是专业的老师线上授课，同时呢鼓励群众

0: 建共享。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一个本土资源加艺术创机制，政府扮演搭台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提供基础资源，并且搭建对接平台，邀请艺术家人才入驻，挖掘和转化本土文化人士，引领企业、社会组织、村民等共同商议与投资运营。
1: 啊，王委员，你讲到要实现这个多方协同的机制，那具体要怎样做呢？
0: 我把它分成几个方面具体一个举措吧。第一呢，精准盘活存量的资源，夯实社会商议的基础。首先呢，要系统的梳理和开放闲置的空间，由政府牵头，对南沙社区的闲置景区、旧的厂房、房屋等进行全面的一个普查，建立动态的空间资源清单，并且向社会公开。同时呢，可以借鉴大岭村的经验，推行3+2的弹性使用模式，就是说前3年免租或者低租，后2年根据运营成果的一个灵活调整，让社会力量有稳定的一个投资意识。
1: 王委员呢，就是对君安南沙社区呢就是非常熟悉啦，就是以南沙社区为例，提出咗具体嘅建议。有咗空间之后，点样将人才同资源对接起上嚟呢？
0: 我建议打造一个南沙文艺村线上服务这个平台，集成了空间资源、人才资源、人才信息、政府扶持的等内容，实现了一键查询、线上对接，线下则定期举办合作一个洽谈会，设立实现一个展示区，让各方面能够面对面交流，增强合作这种信心。第二点呢，我想分类引进多元的一个主体，推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这里涉及到4个主体，一个是艺术家、企业家、社会组织和村民。对于艺术家呢，要创新收益一个机制，比如公共艺术的作品产权呢，归那个村集体，但赋予艺术家较高的一个使用权和悬赏品的一个收益权。同时呢，每年举办南沙风动的一个艺术季，联动大湾区的一个艺术机构进行巡展，让艺术家们的作品有更大的发展一个舞台。对于企业呢，我觉得推行投资加运营这种模式，对重大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和贷款一个贴息，对合规经营的企业减免前期的租金，同时开放艺术景观共建的一个渠道，支持企业光明赞助啊，或者是联合创作啊，还可以鼓励南沙籍这种乡贤返乡投资，给予额外的补贴或者荣誉的一个表彰。在社会组织方面呢，可以与工艺美术协会啊、顺德那些画协、书法协会，还有那些艺术院校，比如说广州美院呐、顺直大一个艺术设计学院呐、等，建立一个实践基地或者采风一个基地，可以借鉴大理那种松院合作，整合高端人才，还可以邀请非遗保护等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挖掘和活化，借鉴艺术村长的一个制度，激活乡村的内在动力。村民方面呢，要挖掘本土的一个手艺人，开展村民艺术工作坊，借鉴云浮乡村艺先生这种模式，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一个创造者。同时呢，鼓励村民利用闲置的房屋开办一个民宿商允，建立玩艺进村的村民理事会，商议项目的接受和监督。
1: 王景明委员的建议呢，就涵盖了空间、人才、资本、经济多个维度的，这样在个长效机制这一方面，那两位委员又有哪些考虑呢？或者我们先请王委员就讲讲先了。
0: 保证机制方面呢，我建议建立一个涵盖了艺术价值、经济效益、社会反响、文化传承等多维度的一个

0: 考核评估体系，对优秀的项目给予奖励，对不合格的项目呢实行整改或者退出，形成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推动了艺术家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探索艺术家文理、研学、文创、康养等多元的一个业态，打造省正式的一个旅游线路，青少年的艺术课程主题的完善产品，生态的艺术疗愈等项目，从单一的景观打造转向复合产业生态的一个构建。
1: 文艺修养的提升是要分途的，需要是长时间营造文艺的氛围。伍志琴委员，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之好，关键是在于它怎样可以令到这个机制可持续地去发展。长效的关键是在于内生的动力，如果我们只是靠短期的外部的输血呢，肯定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所以呢，我前边就强调了群众文艺共创和本土能人激活这两点，目的呢就是要令到文艺在村里边，在普通人普通老百姓心里边扎下根。当一个村的村民自己懂写、懂画、懂演、懂教的时候呢，这个村他的文艺就不需要依赖外部的持续输入了。而文旅经济呢也都是吸引而来的，我们由宋文化到众文化这个转变呢，也都是会助推我们的文旅经济有一个质的改变的。
1: 好啦，咁两位委员嘅建议呢就是各有侧重，亦都系互相呼应。两位委员嘅建议呢结合喺一齐呢，就是正好构成咗一套从人到空间再到机制嘅完整嘅方案啦。好啦，咁我哋最后呢就是请两位委员分别用一句话讲下对下一步文艺进村居嘅希望。
2: 我希望呢通过激活本土能人，连接外部资源，创新服务形式，令到文艺呢喺每一个村居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令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文化的滋养，真正地实现从宋文化到众文化的跨越。
0: 我希望呢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声誉、艺术赋能、产业反哺，推动南沙从闲置立岛蜕变成为活力艺术之岛，为顺德乃至大湾区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南沙经验。
1: 好，我们今天呢就好感谢两位委员的精彩分享。文艺进村居看似呢就是文化的事，实际呢就是关乎到乡村的活力、产业的转型、百姓的幸福。正如两位委员所讲的，我们要做的不单只是要将这些文艺送到村里面，更重要的是要让文艺在乡村扎下根、长出芽、开出花、结出果。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政协委员金点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9。
5: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收到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咧，现时系车多缓慢噶。再次提醒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现时系布慢当中噶。望过嚟南国西路，收到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要排队噶。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对开往南沙方向咧，现时都系唔多好走噶。碧桂路方面啊，收到西海大桥往北教方向咧，车龙比较长，要俾多少少耐性噶。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加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要排队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 更快一点。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1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承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2: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7: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8: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55%-90%，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9: 品质大量，
10: 创新容贵，
9: 宜居邻郊，
10: 匠心勒流，
9: 水稳不教，
10: 花香层村，
9: 水绿落松，
10: 智慧龙岗，
9: 水乡行坛，
10: 山水君安，
11: 顺德镇街行。
1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贵。
8: 为了织物全域病媒生物监测防控网络，保齐社区一线防蚊物资缺口，容桂街道联动辖区爱心企业凝聚共治力量。中国电信容桂分局主动担当，寻日捐赠800套有蚊产卵器以及系配套的滤纸、药剂等的物资，助力街道全域蚊媒防控工作。
7: 設備將按照科学布放标准，全面投放至各个社区、村、居民区、公园绿地、农贸市场、工地、校园等蚊虫滋生高发区域，通过又蚊又卵指数动态掌握核区蚊媒密度，一旦监测到风险超标，立即加密布点，开展积水整治，从源头切断蚊媒传播链条，减少化学消杀药剂的使用，实现绿色精准防控。
1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8: 近日，小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为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经济组织专委会8个非公企业党建基层观察点，为破解非公企业党建同生产经营两张皮的问题，小鸿电器党委坚持以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共识，以学习赋能服务企业创新，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党建阵地，推动党建触角全覆盖，价值共创全参与。
7: 线下占地近3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集党员教育、员工服务、党建宣传于一体，配套党建书吧、多功能宣讲厅、党建宣传栏与专属学习园地，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办公场景。依托专属阵地，公司党委常态化开办先锋大讲堂，由党员骨干、行业技术专家轮流上台授课。课程内容紧紧围绕产品研发、技术攻坚、AI 制造等企业核心业务展开。
8: 在线上，企业依托自身80万粉丝规模的电商直播矩阵，打造特色小红党群广播站，借助短视频直播渠道推送党员先锋故事、企业党建动态，实现产品品牌流量和红色党建。

0: 面宣传双向赋能。
1: 针对非公企业党建普遍面临的有责无权、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共性难题，小鸿电器全面推行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所有党委委员均担任总监级以上管理岗位，全程参与产品研发、产能规划、营销布局等重大事项的研讨与决策。
0: 近年来，公司党委牵头组建党员科技公关先锋队，由党委委员带头揭榜挂帅，依托数字化 IPD 研发平台，攻坚新一代智能小家电核心技术。这支红色科创队伍每年助力企业推出200几款新品，累计拿了2000几项的国家专利，持续巩固企业在创意小家电赛道上边的竞争优势。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1: 为完善乐松片区污水雨水管网系统，提升周边人居环境品质，从今日起至9月15号，乐松镇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将进行雨污分流工程管道施工。有关雨污水管道铺设路由采用钢板桩支护开挖施工，在这期间依次对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施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绕行。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继续来播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走进龙岗镇南坑村，认识一位回村六年、见证家乡蝶变的青年党员邓怡杰，一起来听听。
1: 邓怡杰是土生土长的南坑人，回村工作六年，他看着自细长大的乡村一点点地变了样，低矮破旧的砖棚厂房变成了明亮宽敞的现代化车间，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变成了村民都喜欢去的小公园，单调的水泥路变成了有活力有温度的乡间步道。令他最难忘的是同兴小公园的建设。那块地原本杂草茂密，又湿又乱，村党委定了方向，改造成四小圆式的小公园。村民协商会一次通过，公园建了起来之后，周边村民仲自发筹钱拓宽了水泥路。他说地是大家的，路是大家一起修的，公园是共享的，这些就是共议共建共享。龙岗镇南坑村党委委员邓怡杰：
3: 南坑是我的家乡，它能托举我的梦想，也能安放我的青春。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始终追随党的脚步，带着热情与耐心扎根在基层，切切实实地解决群众难题。
1: 顺德融媒陈露露、陈昭瑞的报道。
2: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1: 益顺德厨师之光品国宴名菜滋味原版八珍盐焗鸡重现企品鉴会，近日在杏坛镇高赞村大成饭店举行。1952年，顺德知名厨师高赞人萧良初作为新中国首位厨师代表，远赴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凭借独家创制的八珍盐焗鸡斩获烹调金奖。1961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这道菜登上了国宴餐桌，以皮爽滋润鲜香回甘的地道粤味征服各国政要，成为顺德美食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符号。此后的数十年，八珍盐焗鸡虽然被多方复制，却始终难寻正宗原味。
0: 为了传承先辈匠心，赋能家乡发展，萧家正式授权高赞村独家复原原版八珍盐焗鸡，将它命名为金奖八珍盐焗鸡，打造专属高赞的美食文化名片。今次复刻严格遵循手稿记载，从八珍配料的选择到粗盐文火慢焗的时长，都是精准对标当年的国宴标准。益鸡纳八珍，荷叶锁鲜香，令到尘封多年的全世味道重新翻到故里。
4: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9: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清，街巷清，
2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5: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26: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我今年11.5岁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两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如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27: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 爸爸踢球，所以小朋友就会踢球，即是我们会跟着爸爸去参加他们的足球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一个钟两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两个钟，即虽然讲训练系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26: 十一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0: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7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啊。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今日咧我哋会讲讲咧关于打暑期工嘅一个问题嘅，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经都打过暑期工咧咁样啊？又或者系即系利用暑期嘅一啲嘅时间啦，去有一啲嘅增值啦。呢啲增值咧，除咗话财富上边嘅一啲增值啦，即系会打暑期工揾到一部分嘅金钱之后啦，咁啊买自己想买嘅嘢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咧会选择系报个培训班啊，咁样即系可以利用呢个假期咧，就学多啲其他书本以外嘅嘢、啊，
3: 充充电系咪啊？
2: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都曾经有咁样嘅经历咧？虽然咧我系喺节目当中咧亦都曾经讲过，就系话唔建议大家咧去打暑期工嘅。当然呢个仅仅系我自己个睇法啦吓，即系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系话。你以后哇仲有20多-30年要做，你做咩要喺暑期嘅时候要去做呢啲嘢呢？即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样啊。咁即係要打工呢样嘢呢諗返喺畢業之后先做啦咁样。咁当然啦就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收获嘅。即係打暑期工嘅时候有啲朋友仔呢除咗话收获一个金钱之外呢亦都收获好特别嘅一啲经历啊。即係例如你遇到一个呢就与众不同嘅老细嘅时候啦，咁你嘅一个经历呢有可能会系因此而改变嘅。
3: 伯乐系咪？
2: 系冇错。伯
3: 乐遇到千里马。
2: 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到话即係打暑期工嘅呢个问题呢就喺近日啦。湖南呢有位饭店嘅老细呢就贴咗张招聘启事出嚟嘅，咁3000元月薪就招个暑期工啊，咁因为暑期咧就即系可能比较多人去旅游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嘅饭店咧就会需要一个暑期工帮帮手咁样嘅，但系冇谂到咧就系有一位咧
3: 佢做乜嘢先？佢招翻嚟呢个要原本系安排佢要即系。端茶倒水系嘛，
2: 冇错啦，
3: 出菜啊，
2: 传菜啊咁样，
3: 系啊，搞下啲卫生系咪？
2: 系啊，处理饭店嘅一啲杂务啊，
3: 即系打杂地利啦。
2: 系啦，冇错啦，咁3000元啊，呢个月薪咧就希望就请个杂工暑期工翻嚟咁样嘅。咁啊冇谂到咧，就有一位咧211高校嘅在读本科生咧就走嚟应聘咁样啊，咁啊即系想体验下呢一个嘅暑期嘅生活啦。
3: 果然系嚟体验生活。
2: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可能都想。咁体验一下咧，就系父母揾钱几咁辛苦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老细有少少与众不同嘅，就唔系话即系向同行炫耀啊。我就请咗个大学生翻嚟做暑期工啊。咁
3: 我遇到一匹千里马，
2: 系即系佢冇咁样炫耀，佢只系咧就因为个老细咧就有个小朋友咧就都读紧书嘅啊。咁于是咧。佢就
3: 即系老细自己嘅小朋友，
2: 系冇错啦，老细自己嘅小朋友咧就
3: 即系可能系小学系嘛，
2: 咁于是咧就呢位老细咧就请翻嚟嘅呢个211高校嘅在读本科生咧，前嚟应聘咗之后啦，佢依然俾3000元佢，但系唔使佢做嗰啲粗重嘢啦，
3: 啊，
2: 就专登开间房俾佢喺饭店咧开间房，即系留间房俾佢，就帮手辅导自己个小朋友咧，语数英啊，梗啦，物理、化学、生物，即系科科都辅导啦。
3: 哇，人尽其才、啊，果然啦。
2: 咁呢位老细咧就即系咁样做咧，有啲点样嘅谂法咧？就系、是、佢原来咧就帮佢自己个小朋友咧报咗一个嘅暑期培训班嘅。咁、那个价钱咧就系12000元。
3: 哦，我明啦，我明啦。
2: 咁而家咧，哇，有个211高校嘅本科生
3: 系、
2: 过嚟应聘，
3: 即刻打咗个骨折价啦，系咪？
2: 系啦，咁一对比，嗱，我3000元请佢做翻嚟一个月啦。咁但系我一个月俾自己个仔女去报呢啲培训班咧，要12000元。咁我不如就请呢位大学生就专门去帮自己个小朋友呢去补课啦咁样。
3: 啊，呢、這个老细数口好正
2: 喎。係啦，净悭9000喎。
3: 係咪好爽啊。
2: 关于呢件事呢我亦都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嘅，因为呢从呢一个嘅在校本科生嘅一个角度啦，或者系从即係嗰、那个老板仔啊，老板小朋友
3: 太子爷
2: 系啦，未来接班人啊，佢嘅一个角度啦，或者系从老细嘅角度啦，或者从我哋旁观者嘅角度， 我相信都会有唔同嘅一啲睇法嘅。你又会点样睇今次嘅呢件事件呢？即係湖南嘅呢位饭店老细呢，就即係发现咗宝藏啦，啊3000蚊。
3: 係真係宝藏
2: 啊。请呢个杂工暑期工返嚟呢，点知佢系一个即係二一一高校嘅在读本科生，即刻就叫佢教自己个仔去进行一个嘅功课嘅辅导，退咗原来12000蚊嘅呢个培训班。
3: 好劲。我怀疑应该系理科生嚟嘅。因为佢同佢辅导英文、数学、物理，系咪先？应该系好似阿卡教授咁样，应该系教开理工科嘅。
2: 其实咧，我想讲一样嘢啊，即系应该会考究过呢一位嘅在读本科生啦。究竟佢擅长啦，或者系即系佢嘅嗰个
3: 佢嘅资质系嘛？即系 potential 系嘛？
2: 佢嘅专业系读边一类型嘅？咁又或者咧，可能即係會覺得，哎呀，嗰啲小學雞嘅課程啫，嚇、啊，對於大學生嚟講冇問題嘅，咁可能個老細咁樣諗啦，咁於是咧就即係每日咧就騰間房出嚟，咁喺個工作時間咧就唔使做粗重嘢啦，淨係温習温故。咁然之後咧，再可以順便賺錢啊！咁即係教翻個細路。
3: 哇！咁筍嘅暑期工去邊度揾啊？呢、這個暑期工一語相關嚇、暑期工
2: 嗱、所以咧就關於呢件事件咧，其實有唔少人咧都會有睇法嘅。有人咧就會覺得話：哇！呢、這個老細咧，即係識計數啦，咁識計數比較好聽啲啦，唔好聽嘅我就唔講啦，自己諗啦，自己腦補啦嚇。咁就會覺得哇！你係咪應該加少少咧？因為你個培訓班都12000喎咁樣。你即依然係俾3000蚊。
3: 如果按科目計係嘛，一科都要嗰、那個數啦係嘛。
2: 係囉。所以係咪應該適當加少少，因為你3000蚊請佢嘅就係一啲叫做係唔需要太多智力運動嘅智力活動嘅一啲嘅工作㗎嘛。即係做一啲嘅雜務啊，或者係傳菜啊咁樣嘅。咁你而家呢係需要用到佢嘅智力活動嘅時候呢，你係咪應該都加到6000呢？起碼啦，係咪原來萬二打5折6000，咁你都應該俾啦咁樣。
3: 咪而家係直頭打骨折好冇。
2: 係啦，即係有網友呢係咁樣嘅一個睇法嘅。咁亦都有網友呢就會即係會講呢，就係話喂，其實呢就呢個大學生呢佢遇到咗伯樂啦，3000就3000啦，因為咧就唔使做粗重功夫啊。
3: 唔係，我好好奇就係佢呢份暑期工，佢見工嘅時候會唔會話要簽約嘅咧？即係會唔會白紙黑字會講明你嘅業務係乜嘢咧？範疇係乜嘢咧？係咪啊？即係會唔會列明嘅咧？
2: 即係而家改變咗咧個崗位啦。然之后呢、你就要重新同我倾谈呢个岗位薪酬。
3: 岗位性质改变咗嘛，系咪先？
2: 冇咁社会嘅，即系仲系读紧大学嘅大学生冇咁社会嘅。
3: 唔系，我就系估可能呢位学生哥即系同老细签嘅时候，可能唔系咁嘅合同系嘛？
2: 嗱、我睇过咧就系老细发嘅相嘅，咁然之后咧都见到几和谐嘅，因为都俾咗个大房俾佢，即系留咗个大房俾。
3: 我系佢工作地点都仲系喺呢间饭店，系冇错嘅。
2: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嗰、个几和谐嘅，即系喺呢个辅导嘅过程都几和谐嘅。
3: 系
2: 咁，另外一边就话啊，你呢个后生仔咧算好啦，就唔使话做粗重功夫啦，你就舒舒服服叹住冷气咧去做家教啦。但系我又想讲家教又唔系咁样嘅价噶咯。
3: 咁梗系啦。
2: 所以即系
3: 唔系家教嘅工作地点可能又都唔同，即系又要随传随到，可能又要上门成吓、即系会有诸多条件限制。咁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好似我哋佛山家 APP 吓，我哋阿邓基嘅留言就讲啦，佢话我发现个老细咧真系算盘打到啪啪响，佢话呢个本科生肯定系蚀底噶啦，不过冇事嘅，可以等佢提前获得做家长嘅实习机会，即系体验做家长，可以提前打下预防针，知道自己以后生咗细路要点样辅导作业。
2: 同时咧就即系呢一位嘅本科生咧，亦都可以获得一个经验噶，即系只要系你有足够嘅能力咧，去揾钱嘅话咧，系可以将呢一个辅导作业嘅工作咧，就交俾其他人做嘅咁样。
3: 即系卡头，即系呢3000蚊，其实嗰、那个即系有一半咧，至少系个老细系醒佢噶啦，即系袋钱入你袋系嘛？以后你都会有今日啦。
2: 嗱，咁即系。 對於話係咪有更加多嘅嗰啲社會經驗咧，咁有好多嘅老前輩咧都會話：哎呀，呢啲經驗好難得㗎，唔可以用錢嚟衡量㗎咁、樣。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聲音咧，就係話：喂，唔好講話呢啲經驗唔可以用錢嚟衡量啦。經驗係我自己積累嘅啫嘛。咁然之後你係
3: 而且因人而異
2: 係啊，你係享受緊我嘅服務嘅時候咧，要有對應嘅價咁樣。但係個問題咧就出現喺咧。而家呢個本科生咧，佢係冇提出一個嘅異議嘅，即係對於老細呢個咁樣嘅轉變工作崗位嘅呢個安排咧，係冇提出一個異議嘅。
3: 幾和諧啊，係啊，我覺得。
2: 啊，咁當然啦，就有網友咧就嘗試教正呢位大學生嘅，就係話：喂，唔得嘅喎，你要同佢講清楚喎。呢個價就唔係嗰個價。
3: 係啦，早前有報道就係話有家長請大學生暑期帶娃輔導作業，每個月3500，早八晚六，週末仲有雙休。
2: 肯定是要啦，一定要的。
3: 咁所以
2: 个细路都顶唔顺啦，你一年七日咁七成
3: 成个暑假俾晒你又。
2: 系咯，七成八小时，点搞啊？真系
3: 系咯，咁所以嗱，呢个应该系市面价嘅标准啦吓，即系暑期工呢份暑期工嘅标准啦。咁所以即系好多啲网友我理解佢哋点解话大学生蚀本就系咁解。
2: 是啊，不过有一样嘢呢就是喺呢位大学生呢，佢喺饭店去教佢个即係叫做系二代啦咁样咁准备即係教佢接班啦，咁有一样嘢係好嘅，起码有啖好食先嘅，你喺饭店。你想食乜嘢冇问题，你同老细讲，老细一定煮俾你食，系咪？
3: 系啊，冇错，即系至少太子爷食乜嘢吓，你又可以跟住一齐食。
2: 你唔会差咯，
3: 系啊，
2: 即系甚至你可以落单添，亦都冇所谓。你唔食得几多嘅，你最紧要令到我悭咗9000蚊呢样嘢，我就真系最爽啦咁样。
3: 喺咁某程度上嚟讲，应该都算系一份优差嚟噶。
2: 系啊，即系起码喺食上边吓，唔好意思，即系我系比较为食嘅一个人，所以我会关注咗呢点。
3: 正常，民以食为天，我哋都系美食之都嘅粉丝
2: 系啦，咁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啦，讲讲你嘅睇法咧。对于今次呢件事咧，你又会有啲点样嘅睇法咧？想发表咧，咁欢迎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国内焦点，
0: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0: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49。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

0: 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4: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今日咧讲到一个话题，就系喺湖南咧有一位饭店嘅老细，咁啊就即系贴咗个招聘启事出嚟啦，以3000蚊嘅月薪咧就招聘一个暑期工，咁啊即系做饭店入边嘅杂务嘅咁样，咁啊点知咧就呢一位即系嚟应聘嘅后生仔啦，系211高校嘅在读本科生嘅，于是咧就呢位老细咧把心一横啊，因为佢自己咧亦都有个细路喺度读紧书嘅，咁就唔使你做啲粗重嘢啦啊，后生。你就帮我咧去辅导咧我个小朋友嘅嗰个作业啦，咁样辅导佢嘅功课啦，咁样。于是咧每日就开咗间最大嘅包间咧，就等佢哋两个咧喺入边去进行一个作业嘅辅导啊，咁样嘅。
5: 原本系去做侍应嘅，点知就去咗做老师。
4: 嗱，咁啊两边嘅声音都有嘅，咁啊亦都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啦，就话我觉得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老细应该要适当加少少嘅，因为咧就毕竟嗰、那个即系课程辅导价咧同纯粹系陪你小朋友咧系唔一样嘅，因为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喺中山啊，即系我哋隔篱啦，就有一位嘅妈咪咧，亦都系即系曾经同媒体讲过，就系话佢哋两公婆咧都要翻工嘅，咁啊细路仔放假咧就冇人凑啦，啊专业嘅家教咧每个钟头要去到100到200蚊嘅，咁其实嗰个使费系啊，嗰个使费都几高嘅，即系会有专业嘅啊，我擅长语文嘅，咁我净系教你语文嘅啫，啊如果你数学咧，好可能又要即系另外再俾啦，咁样即系唔可以话你100到200蚊个钟咧要我教晒全科嘅，唔得嘅吓，系要有专门嘅一个科目嘅，咁于是咧佢就请咗一个大学生咧就凑细路，咁啊凑细路。为主嘅，即系照顾佢，并且会辅导作业咁样嘅。咁、那个工作时长咧就系早上嘅8点到下昼6点啊。咁而呢位妈咪咧都会提前准备好啲饭餸咧，就放喺冰箱嗰度嘅。咁佢哋两个中午饭咧系叮翻热佢就食得噶啦。家长翻到屋企咧，大学生就可以收工噶啦。周末有双休。咁呢位即系隔篱城市中山嘅嗰位家长咧就话每个月3500蚊嘅系按月嚟结算嘅咁样。咁当然咧就呢个咧就唔系净系辅导嘅，亦都有照顾嘅性质。啦咁样，
5: 系啊，会同佢去玩下，互动下。
4: 系啦，咁而呢位妈咪咧就话，觉得大学生嘅精力比较充沛啦，而收费亦都比较实惠嘅，容易同细路仔相处吓，咁啊亦都会带佢嘅小朋友咧，去到楼下咧活动一下，即系你成日坐住喺度学嘢咧，都会攰噶嘛，会落楼下活动嘅，小朋友咧每日都玩得好开心嘅咁样。咁啊呢位中山嘅母亲啦，妈咪啦，就将呢一个嘅感受咧就发咗出嚟之后咧，亦都引起咗网友嘅一个热议。唔少人都会话：哎呀，真系性价比咁高啊！早知我都咁做啦，咁样嘅。
5: 全日制臭表，仲想点啊？真系。
4: 系啊，咁如果你嘅小朋友愿意嘅话咧，亦都会喺我相信有好多嘅嗰啲网络游戏嘅老师咧，就可以教到佢嘢嘅。
5: 训练师系咪啊？
4: 即系如果你即系都觉得间唔中可以安排一堂咁样嘅课程咧，其实我相信亦都好多嘅选择嘅。
5: 咁啊
4: 系。系啊，咁作为家长咧，要谂多啲啊吓。
5: 系啊，仲有帮你一齐砌 LEGO 啊。
4: 系啊，冇错啊，即系你话唔放心放喺嗰、那个即系其他地方嘅话，咁上门咁当然要贵少少啦。
5: 系啊。
4: 咁当然啊，亦都有网友就即系讲翻湖南嘅饭店老板嘅呢个做法咧，就话老板。

0: 全程提供一个舒适嘅环境，再加上咧，头先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起码咧饮食方面咧，你系绝对唔需要担心嘅。
1: 系啦，
0: 咁收平少少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其实双方你协商好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冇问题咧，咁其实都几好嘅，因为每个人嘅考虑嘅方向可能唔同啦。有啲人咧就会比较注重嗰、那个。即系收获嘅金钱嘅数量，可能自己有啲嘢想买咧，
1: 系有啲就可能会注重嗰个体验感啊、获得感啊，系啊，
0: 或者同老细做个朋友咧，第时开分店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优先考虑，
1: 会唔会噶
0: 合作伙伴啊咁样啊，
1: 会唔会噶得唔得噶？
0: 系又或者系喺以后咧呢位大学生创业嘅时候咧，咁呢位饭店嘅老细咧会唔会提供一啲嘅辅导翻转头啊，即系将啲经验传授俾佢啊，或者甚至系作为一个投资人嘅性质咧，咁呢啲要讲唔埋嘅吓。
1: 其实我觉得咧，个老细咧应该再发展下，
0: 发展成点样
1: 啦？可以代社区伦理嗰种臭 B 咯。
0: 即系全部
1: 系系咁，你有条件嘛？系咪先？咁你又可以同啲邻里讲啊，即系骨折费用系咪几好？
0: 喂，其实啊，又可以谂谂吓，即系满九个人就可以成团，即
1: 系
0: 留翻个位俾老师。
1: 系啊系啊系啊，成团价嘛。
0: 系啊，然之后咧就安排咧个午餐同埋晚餐。
1: 系啊，
0: 下午茶都冇问题。
1: 咁佢呢个饭店咪变咗有增值服务咯？系咪？
0: 系啊，跟住然之后
1: 又有固定客源咯？系咪？
0: 又系、啊，然之后。你收工过嚟接翻个细路，咁点解唔顺便喺度食埋饭先走咧？
1: 嗱，呢个时候咧，呢个大学生一定要同老细讲，咁我就要加价啦，
0: 或者有提成咯，即系有你几一个，我就
1: 系按人头抽。
0: 嗱，咁我哋亦都睇得网友嘅啲声音啊，咁有网友就话呢、這个初衷咧系好嘅。但系咧，就请即系大学生去教自己个细路，即系暑期嘅时候咧，辅导自己个细路咧，就千祈唔好请亲戚啊，经验之谈啊咁样。唔知呢位网友曾经遭遇过啲点样嘅经历、啊？
1: 我都有啲好奇，
0: 即系点解会强调唔好请亲戚咧？
1: 系咯，咁另外仲有网友就话咧，我哋小区有个业主啊，请大学生暑假嚟凑 B 啊，两个。翻咗小学嘅小朋友嚟嘅，咁朝早啊八点到晚黑嘅七点，个大学生咧就负责凑佢两个咧完成作业啦，去楼下运动啦，同埋就系睇住啲小朋友煮饭啦，哇，可以咁嘅咩？小朋友煮埋晚饭咁叻嘅，系咪帮埋煮晚饭啊？
0: 晚上七点啊，即系家长可能晚上七点钟先翻到屋企，
1: 可能系咯，可能系啊，家长会好晏翻。
0: 系啊，咁你都留埋人哋喺度食埋晚饭啦，七点钟系咪？
1: 系咯，
0: 你叫人哋翻到去成八点钟先食饭，咁唔系几好嘅。
1: 系咯，每日100蚊，哇，每日100蚊咁平嘅咩？呢个唔系市价按钟计嘅咩？每日100蚊啫噃。
0: 系啊，咁
1: 好似平得啲吧。
0: 同埋咧就其实呢一个过程当中咧，我自己有少少担心啊，即系担心啲乜嘢咧？就系担心，毕竟大学生喺照顾人哋嘅经验上边，可能
1: 系
0: 会缺乏少少嘅。
1: 系
0: 再加上咧，就系小朋友啦，可能会有啲会多啲谂法啦，或者系即系多啲其他嘅一啲行为啦。大学生虽然自己都细个，曾经经历过细个吓，
1: 冇错。
0: 咁但系咧就可能未必有很好嘅一个嘅即系经验啊，或者方式方法啦。
1: 如果我系家长嘅话，我就对安全呢件事会更加着紧啲，
0: 系啦，再加上落楼添，我可能有啲担心啊，
1: 系啊，所以即系白纸黑字呢件事咧，一定要做好，
0: 要多啲啊，
1: 我哋睇睇佛山家，
0: 系啦，
1: 要多啲就留言啦，佢话呢个老细好识计啊，花小钱办大事，学到嘢啦，我都系，
0: 出年啊未必系咁嘅价嘅，
1: 系啊，出年可能要加价，
0: 系啦，特别系而家通晒天之后咧。其他大学生都唔会系咁样噶，睇埋网友嘅睇法啦吓。咁有网友就话读书好咧，仲系好多选择嘅。喂，冇错呢一样嘢啊。同埋除咗读书之外咧，喺呢个读书嘅过程当中咧，学书本以外嘅嘢咧，都会令到你人生嘅一个选择嘅方向会更加之多。
1: 冇错，冇错。
0: 咁有网友就话要睇咩大学啦，收费嘅标准都唔一样嘅咁样。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其实我都 OK 噶，即系虽然系喺大学毕业咗咁多年。但系
1: 我都 OK 噶，
0: 小学初中都 OK 噶，
1: 我都 OK 噶，我有凑两个 B 嘅经验。
0: 有网友就话，仲系要睇情况啦，万一带住佢一齐打游戏，遇到啲靠谱嘅先放心。但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
1: 训练师啊嘛，
0: 系啦，你小朋友开心嘅，咁其实喺一个月安排两堂呢啲课。 打游戏我觉得都 OK 嘅。
1: 係啊，情绪价值呢样嘢其实是增值服务嚟㗎。
0: 冇错。
1: 咁啊关于我哋呢个话题呢，欢迎大家。

0: 继续在我们佛山家 APP 留言下，今天的新闻时间就到这里了。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介发，多谢你的收听。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9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东风两级。水运乐章唱响顺德滨海音乐 Live Show， 8月6号17:30会在顺德容归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晚风作伴，水岸为台，漫步江畔，感受属于音乐的每一个浪漫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最近抗生素沤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的沤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胃禁受响。个更加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这间的沤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了两套的运行体系。一来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漏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沤蛙。其中令人震惊的一个细节是，广东汕斗纯乱水产有限公司将沤蛙品类分为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有业内人士坦白地说，高密度响脊环境，水质非常之容易恶化，沤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是成为了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沤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种两套产品的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了监管识别的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术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返上产业链条上边的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大一时间介入调查，个咁样嘅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个之但系监管要真正实现大一时间介入，就唔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先至被动咁样去做嘢。在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的期间，问题沤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亦不能够仅仅是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的术后补救。期间不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在终端销售环节，对响脊、站响、初加工等嘅上游链条嘅巡查力度不足。更加唔用忽视嘅系，沤蛙流通节奏快，从响脊唱脊达餐饮终端嘅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嘅加速效应，等进入咗市场先至抽检，超标嘅产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 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跳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响只怨斗，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漏通规则。在违规产品向外漏通之前，就怨声拦截，从怨斗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的通道。整治抗生素偶蛙乱象，不能够被动等待预称多笔先至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向只收购加工销售串链跳的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树后清界的力度，减少违规操作的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的串链跳监管放置体系，这样石起牛蛙回来才能够健康又安心。
7: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7: 九零一交通消息。
9: 早晨，早晨，早上9:06，一齐望翻现时缓慢路段啊！佛山大道咧，桂华隧道双向缓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嘅；桂华路嘅桂江铁路桥咧，往桂城方向唔多靓仔吓；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嘅。再嚟睇翻我哋顺德方面啦，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舟路江村路往伦教是慢紧啊，咁啊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往杏坛都是需要收收油嘅。高速方面留意到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立罗，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亦都系缓慢当中，敬请各位留意。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1: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0: 好啊，点报名啊？
1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1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8月11日，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

依家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唉，唔好手机真系唔得啊！其实真系，因为工作生活啦，你都离唔开部手机。有时候咧，行开行埋咧，因为我哋咧做电台主持咁耐咧，我哋系有个习惯啊。应该话有一啲主持人啦，未必系所有。咁有咩习惯咧？就系我哋会将手机咧就系咩咧，较为静音嘅。即系做咗主持人咁耐咧，其实我嘅手机一直都系冇铃声嘅，除咗咧有闹钟。佢会发出声响之外呢，係直情呢咩声音都唔会响嘅。以前呢教震动嘅时候呢佢仲震下，但依家好似连震都唔震。所以有时候呢就比较驚啊，错过一啲重要嘅讯息嘅。於是乎呢就来来你都望下个手机，明明冇咩嘢需要用到部手机，但係望望啊，一攞起一打开个人面识别，跟住呢就唔小心刷咗一下手机视频，或者係睇咗一下依家即係爆炸性嘅一啲消息啊。即係讲爆炸性消息嘅意思就係话啦，唉，海量嘅消息，即係觉得自己唔睇呢好似同呢个世界脱节咁样啊。咁除咗工作时间嘅话呢，可能返屋企呢你都会攞住部手机休闲一下。今日想问问你，你会怎样用你自己部手机呢？特别是休闲的时候啊，是很喜欢舒舒服服地就是摊在梳发那里刷手机，抑或就是无论吃饭好啦，或者是在那里做其他事都好啦，这样一路望着部手机就一路做其他事啊。如果是的话呢，这样即是有个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啲喐下你嘅手指，喐下你嘅脚趾啊，得闲伸下懒腰。点解呢？咁样最近呢一则新闻呢喺网络上面引发咗唔少嘅关注嘅。话说呢喺浙江呢台州嗰边呢，有位啱啱结束高考嘅僆仔啊王仔咁样。咁佢因为呢暑假喺屋企冇乜嘢做啦，咁样日日就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钟嘅。几乎呢系黐埋呢梳发同埋或者系黐埋张床咁样嘅状态。结果呢半个月之前呢佢嘅小腿就开始呢胀起身喎，变粗喎，最后呢痛到呢连路都行唔到喎。咩解救呢？咁样去医院一查呢就确诊为下肢心静脉血栓。好多人呢听到呢度会吓一跳，吓血栓唔系老年人先有个病咩？咁样查实呢就未必吓。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就系专业人士都会提醒返，虽然呢阿王仔呢可能呢存在呢一个二三症嘅体质倾向啊，但最直接嘅导火索就係佢长期都坐喺度唔喐，而且呢依家呢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已经係紧随心肌梗死同埋脑卒中之后呢成为咗第三大心血管常见嘅疾病。佢唔再係老年人嘅专利啦，越嚟越多嘅后生仔因为坐得耐啦，或者係成日瞓喺度啊，瞓得耐啦咁样，缺乏运动，亦都係呢已经係入咗呢一个危险名单啦。咁自己去对照返啦，你系咪一日到黑呢都系摸住部手机，唔系坐喺度睇就系瞓喺度睇吓。好似手机你已经成为咗我哋身体嘅其中一个零件咁样。咁如果你成日都唔喐嘅话呢，血流速度就会减慢，血液当中嘅垃圾就容易沉积喺血管壁上面，尤其系容易喺隻脚嗰度呢就塞住咗嘅，形成血栓。咁点样去判断我哋嘅脚呢有冇问题呢？咁样咁可以呢自己去自测一下㗎。一个就係睇粗细程度。如果你发现呢有隻脚肿咗，另外一隻脚係冇事嘅，咁肉眼可见咁样呢就係有隻脚係突然间变粗嘅，咁就要高度警惕啦。另外呢就係摸温度啊。如果单侧小腿唔单止呢就发酸啦，或者係觉得呢好攰啊，好硬啊咁样啊，即係觉得好似同平时唔一样，而且皮肤仲红嘅，摸上去嘅温度呢明显比另一边要高嘅，你压佢嘅时候呢按佢嘅时候呢会有痛感㗎啊，咁就唔係话肌肉酸痛咁简单啦。第三个呢就係你可以呢就係睇睇自己嘅呼吸啊。如果你呢近期成日都觉得哇个心口揦住揦住嘅，又喘唔到气啦，然之后呢甚至係成日咳啦咁样啊，咁真係要去 check 一 check 佢啦。咁今日呢亦都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呢就係我哋平时呢即係喺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都好简单可以做到嘅运动，就係喐喐自己嘅脚啊，
系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一个懒人护血管嘅一个操作嚟嘅。如果咧依家你正在坐喺张凳度咧，咁样咁就可以坐。

定吓，坐稳，跟住咧双脚伸直，然后慢慢咁用力咁样将个脚尖咧向自己嘅方向勾起身。如果你感觉咧就呢、这个我哋小腿吓呢嚿嘅肌肉咧就绷紧咗，坚持五秒钟，然之后咧再慢慢向翻下，跟住咧又好似咧芭蕾舞演员咁样咧绷直脚尖，再坚持五秒，咁样反复去做五到六个回合咧咁样吓，因为当中咧可以做三组咁样嘅运动，呢种叫微运动嘅话咧，咁你会发现咧你自己咧好似冇咁辛苦啊，因为咧真系成日讲减负减负啊，记得记得。好紧要一样嘢系咩呢？就系帮自己嘅身体咧减轻负担啊！当然有条件嘅话咧，就可以再去一啲阔啲嘅地方喐 动下啦，做下健身操咁样啦，或者系伸展下都系唔错嘅。你又有冇经常咁样去做一啲微运动呢？

0: 系啦，而一首好玩啲嘅歌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咁啱讲到咧，就系得闲要做下运动咁样啊。阿维威伟就话：，哇，真系休闲嘅时候咧，我啊真系最中意咧，系瞓喺 sofa 度咧，开住电台咧，连上音箱咁去听啊。你啱讲完话要多啲做微运动嘅话咧，即刻起身先，又唔使咁突然嘅。其实可以慢慢地啊，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坐得耐咧，突然间起身真系会踎低起身见头晕啊。所以各位慢慢嚟，唔好急，好嘛？但是呢就我自己都鍾意喺屋企嗰度呢就係、是、连埋个音箱去听电台嘅。或者平时呢我哋自己制作一啲音频嘅时候呢，我自己都会鍾意呢就係、是、开个功放啦，跟住喺录音室入面呢就去制作嘅。我鍾意咁样嘅一种声音同我嘅一个接触方式啊。咁如果你都系嘅话呢，亦都可以嗱一声嚟到佛山家 APP 一起倾倾平时系点样听电台嘅，系点样听音乐嘅。系啦，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跟住呢主页面右下角呢有个花生咁样嘅标志，花生仔好得意嘅。跟住呢点入嚟呢就会搵到电台板块，喺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呢 FM90.1， 咁朝早9到10星期一到五，朝早9到10就係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咁那边厢呢有啲朋友就话呢，即係如果你叫我做运动嘅话呢，咁我自己系平时冇咩话即係太鍾意做边项运动咁样嘅。咁但係呢我就鍾意行路得唔得呢，咁样行路都几好㗎，慢走其实都系一种好好嘅生活方式。你见到呢即係有啲朋友仔呢喺夜晚啊，食完晚饭之后啊，咁样天气好嘅时候呢，沿住啲海皮咁行下呢，其实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夏天啊，特别夏天有一阵凉风吹过嚟咧，嗰刻好似好轻松嘅感觉啊！咁如果你话我想去吸收下新鲜空气，但系咧就系、是、未必咧就话每日咧都有呢个时间嘅咁样，近期都想去度下假，有啲乜好介绍咧咁？嗱，如果你咧就想出去行下嘅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嘅，去到大自然当中咧就系、是、感受下。放松嘅感觉，又唔想小朋友同自己玩咁多手机嘅，咪出去行下咧，我觉得系相当之唔错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真系手抄簿都唔知点做啦，冇主题啦，系咪先？嗱，暑假咧过咗一半有多噶啦噃，屋企啲化骨龙咧系搞搞震嘅话咧，真系嗱一声带佢去啦。但系咧，可能你又话，唉，即系依家咧带小朋友出去咧，其实都几乸利嘅使费。因为点解咧？你近近地嘅啫，即系屋企门口嗰个商场嘅啫，或者系平时咧去开嗰啲游乐场嘅啫，即系又贵又多人，排一次队又半个钟啊，玩阵波波池咧咁样，又开卡又呢样嗰样咧，冇几嚿水啊，荷包缩水事少吓。最怕小朋友玩得唔够喉咧，翻到屋企就继续扭计啊，咁啊唔使头赤嘅。嗱，其实咧。次深度嘅有收获嘅有满足感嘅旅行咧，其实系真系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冇咁扭拧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揾到一个咧又近啦，又好玩啦，又舒服啦，仲要咧性价比咧高度爆灯嘅神仙玩水地啊！就系、是、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咁我哋自己亦都系亲身去到现场去感受过嘅。咪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咧，我都有去过，但系依家再去，哇！我发现即係依家无论设施又好啦，或者係嗰啲景观都好啦，咁样以前呢可能只係去嗰个沙滩边玩下咋嘛，但係今次呢嚟到呢一个月泉湖居呢，正正呢佢就喺边度呢，就喺湖边嘅，靓到不得了啊。咁呢个山泉水乐园呢真係可以讲赢咗呢市面上90%嘅玩水景点呢9条街。因为点解呢，佢唔系普通嘅自来水泳池啊，而系纯天然嘅山泉水，系活水循环嚟嘅，干净到系可以见到底㗎。咁游水你都觉得成个人清爽啲啦，皮肤滑捋捋啦，嗰种感觉呢边个体验过边个知啦咁样。仲有呢就系、是、去到嗰度呢都有波波池玩喎、哦。 而且入住嘅话咧，玩波波池咧仲唔会另外收费、哦。小朋友见到啊，梗系开心到大嗌啦。咁啊喺嗰度咧玩到咧唔愿意上水啦，系咪先？而且个网红波波池咧喺水入边噶，好过瘾，亦都好出片啦。咁啊，侧跟咧仲有鱼疗池啊，系啦，有啲鱼仔咧可以帮你咬啲脚趾仔咧，大人细路坐喺度倾下偈咧，咁样啊，又解压又几过瘾嘅，大家都笑到咔咔声嘅。如果玩到攰晒咧，就直头坐喺月泉湖边咧，探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又出片。咁啊，今次咧，我哋顺德融媒咧同埋月泉湖居咧系联手帮大家争取到暑假嘅独家福利嘅。听清楚啦吓，第一个福利咧就已经系大人细路都好想要噶啦，就系咩咧？就系依家咧透过我哋顺心伴啦呢个渠道咧，咁啊落单或者系参与其中嘅话咧，就可以随时吓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嘅，试下啊！真系好多朋友啦，都已经系攞到呢个$58嘅餐吧套票啦啊！到时你攞去呢个湖边嗰个网红嘅沙帐凉亭嗰度影相又得，喺你自己间房度影相，一边食一边影又得。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订房嘅话咧，咁啊好多朋友都系比较关心呢个价格同埋个环境系点样嘅。可以咁样讲啦，你企喺呢个白沙房咧，系可以见到一望无际。上次咧，我哋去呢间房咧就系407啦。咁然之后咧，呢间房咧系几大咧咁样吓。白沙房咧，全部都系咧80方嘅套房嚟嘅。间房咧就系有房有厅，系阔到不得了噶。即系出边咧就系一个厅啊，即系比较商务啊，或者系家庭啊，大家喺度啊睇下电视啊，或者系做下一啲游戏啊都得嘅。咁啊间房入边都好阔落嘅吓，系一个套房。咁而且咧每间嘅套房咧都配两个独立泡池嚟嘅，够晒隐私啦。即系如果你话我想去公共区去浸 ，OK 冇问题。如果你话我想喺个房入边浸，你如果两个人入住，一人一个嘅独立泡池都得，咁如果一家大细更加好啦，系咪先吓？小朋友中意玩水，你又想咧就望住佢，咁安全感咧亦都高好多嘅。咁啊，讲到价钱方面咧，如果你话暑假嘅日常星期一到五想去松一松咧，咁原价咧就系799嘅。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啊，专属价当然要俾大家啦，有一个比较大嘅优惠啦。星期一到五咧，如果你去到呢、这个古兜吓方面咧，就系透过我哋嘅渠道吓订到呢一个月泉湖居嘅套房嘅话咧，白沙套房嘅话咧系669，你即时悭咗130。咁即使你周末去咧都有得平啊，就系768嘅。咁好多朋友话玩一晚点够啊？我起码玩两晚啦。第一日咧，我先去泳池游游水吓，浸浸个温泉先。咁然之后咧，夜晚咧就食宵夜啦吓，跟住咧就再咧。就是瞓翻个靓觉，第二日朝头早，哇！一起身推窗，你见到成个水库咁靓嘅景色，成个湖面咁靓嘅景色，真系可以讲一绝啊！所以咧，好多朋友都话我要留两晚。咁如果你话咧，你系要住两晚嘅话咧吓，咁我计你三日两夜啦。平时套票三日两夜咧就系998，但系我哋顺德融媒咧只需要968咋。周末咧就三日两晚啦，都系1069。咁大家都知道暑假嘅话咧，去住酒店咧咁样吓，其实呢个咧都算系比较均真嘅价钱嚟噶啦。如果你是三五知己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去的话呢，够五间房呢仲有团购价添啊。咁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又或者你直接在顺心伴上面找古兜啊，搜索古兜两个字，咁佢就会弹出嚟㗎啦，你可以睇到详情㗎啦啊。咁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18028180609，微信搜索18028180609，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呢都 OK 嘅。但係呢你话我唔需要问咁多啦，我都好想去呀咁样吓，咁都可以直接呢搵返顺心伴呢个小程序吓。顺系顺德嘅顺啊，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除咗呢个房价有优惠之外呢，咁样仲有一个非遗体验呢就醒埋俾你送埋俾你。我哋成日话咧，顺德人识饮识食啊，人生积极。咁大家有冇喺屋企得闲咧，就浸下三宝泽啊咁样咧？ 好多人话吓三宝扎。嗱，我相信咧，你有啲朋友吓听过，有啲朋友真系听都未听过嘅。广东有三宝，下一句接上系咩咧？就系陈皮、橄榄和赶草啊！陈皮啊，大家知道啦，喺广东嚟讲咧，真系你一年四季都可以饮嘅吓，比较常用嘅一样嘅药食同源嘅一个食材啦，橄榄咧就润喉啦，和赶草理气啦，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咧就系、是、通过我哋顺德融媒呢个渠道咧订嘅话咧，即刻就送埋咧68蚊嘅全套三宝扎 D I Y 物料俾你，一家人可以系亲手整下呢个三宝扎嘅飞围啦吓，去感受一下，原来咧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咧系咁样样嘅，跟住咧仲可以成盅咧攞翻屋企嘅吓，成樽攞翻屋企。翻屋企咧就大概你放佢半年到啦，咁样咁就可以饮噶啦。得闲咧，好似我哋做主持啊，或者你讲嘢比较多，做老师啊，或者你平时咧就话你嘅仔女比较多嘅，又或者老人家咧就平时钳钳声嘅，三宝扎咧攞嚟浸水又得啊，攞嚟煲汤又好，都系非常好嘅。今次订房咧送埋呢一个三宝扎 D I Y 体验俾你，又食又拎噶，即系又可以玩啦，然之后咧学啦，跟住仲可以拎翻屋企，真系非常之好啊！所以你话夏天玩水啊，又想自己养生啊，又想同小朋友咧就系整翻个家庭乐啊！今次嘅呢一个嘅古兜月泉湖居嘅呈现咧，我觉得系相当之唔错嘅。你谂下，浸完山泉水之后，成个人皮肤滑捋捋嘅，正啊！即系唔系鞋湿湿嗰种感觉啦，其实真系截然不同啊，无可取代。

其实呢啱先讲到嗰个669嘅白沙大床房呢，一房一厅80方嚟㗎喇，有两个泡池嘅话呢，其实呢呢、這个呢你一家四口一家五口住都 OK 㗎喇，好阔落啊。是啦，咁可以喺自己间房度呢望住咁靓嘅一个湖景，真係可以讲啦，啲水呢系碧绿色嘅。我真係同你讲冇花冇假，係真係好干净。即係嗰种干净呢，你感觉就係话唉，度假就应该有呢一个嘅品质啊。OK， 咁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呢古兜月泉湖居嘅呢、這个玩乐体验啊，咁住下酒店带小朋友去咁样。咁凡係入住呢都会送返呢价值68元嘅三宝宅 DIY 体验俾到大家嘅。就包含材料㗎啦已经。你可以呢就包宅完之后呢，因为三宝宅呢佢就係用咩呢，就用陈皮包住橄榄，跟住用禾秆草呢就係翘起身啊。但係你要翘得实㗎喎，要绑实㗎喎。即係等于呢就端午呢好多朋友话呢包种呢嗰个点样绑实啲种呢其实好难。咁三宝寨其实都有技巧，但係现场会有专人去教你囉。係啊，好好玩啊，真係啊。大人细路都鍾意，我自己都玩过係啦。咁我哋身边啲小朋友啦一起玩啦都系好鍾意啊。即係话哇，原来即係呢样嘢系咁样整出嚟㗎。然之后顺势呢了解一下我哋广东嘅一啲非遗文化啦。咁同埋呢现场呢仲会有一啲类似七线啦，或者是其他啲非遗体验你可以感受嘅。整好嗰把七线呢自己都可以攞走下。咁当然呢可能你每一次去呢佢都俾到你全新嘅一啲惊喜，但係三宝宅 DIY 体验呢就梗鸡係有嘅。咁当然啦，如果好多朋友问呢就话喂我一出去呢我几个家庭㗎喎，咁点办啊咁样啊。咁其实呢就有一个呢我自己会系推荐返，如果你系有两个家庭或者好似系有几姊妹咁样一起去，几姊妹又有生咗几个仔女咁样，咁又想呢摸下四方城嘅，然之后呢又想有个呢成六七十方嘅一个大嘅厅，超大嘅电视你可以睇嘅。咁然之后开门出去呢仲有个独立嘅花园嘅咁样。咁你就可以呢订呢一个套房下。古兜月泉湖居星空温泉套房，呢个系两房一厅嘅一个套间嚟嘅，非常大。呢、这个非常大系点样呢？入面呢系有三个洗手间㗎。咁每即系呢个套房呢你等于就系有两间独立嘅房啦。跟住呢啲独立嘅房间出面呢仲有呢就系自己间房嘅私人泳池。仲有自己间房嘅私人温泉。係啦，就系咁简单。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好抵㗎，非常之抵。入住呢超过180平方嘅两房一厅特大床房嘅住宿体验。专享无边际泳池。你喺间房入面呢仲可以影嗰啲透明嘅船啊，即系高炒落嚟嗰种感觉呢真系好似仙境一样。其实呢你真系咁样影相，你唔话俾人知呢人哋仲以为你去咗外国度假添，真系好正啊呢、这个地方。系啦，咁如果你入住呢一个嘅星空温泉套房嘅话呢，两房一厅嘅套房嘅话呢，咁样仲有埋乜嘢呢？仲有埋呢就系呢一个金香馆嘅四人早餐啦，咁呢啲新会陈皮小食就不再话下啦，仲有管家服务啦。咁每一位呢去到呢一度嘅月泉湖居呢去玩嘅朋友仔呢都係可以呢享受啦大堂嘅陈皮茶无限续杯啦，咁样仲有好多嘅体验呢就等緊大家去解锁啦。咁大家可以即刻啦嚟到我哋信心办小程序，你一打开呢个小程序之后呢，你直接喺最顶顶嗰度啊，最顶顶嗰度嗰个放大镜嗰度呢就打古兜，係啦古兜咁就 OK 啦。古是古时候的古啦，兜是兜就是什么呢，兜住的兜啦，是麦兜的兜啦，咁样你就可以找得到㗎啦。跟住呢就可以睇啊我几多个家庭一起去呢，咁因为有时候呢如果你家庭多同埋大家的关系比较近一啲，好似如果我系几姊妹嘅，咁跟住呢几姊妹可能一人又生一个啊，生两个啊，或者甚至生三个，成班細路呢就鍾意堆埋一堆㗎，我会建议你订个大啲嘅房，咁佢哋呢就可以大人有大人玩，細路有細路玩，好疏乎啊。啦啦啦啦啦啦。
咁大人都趁机偷下懒啊嘛，系咪先？喺出边嗰个温泉，即系属于你间房嗰个私人温泉啦。一间房有一个私人温泉，如果订呢种套房系有两个私人温泉噶，两个嘅泳池啊，好正。

附近有啲咩靓嘢食系嘛？咁我哋嗰次去咧，我哋真系食农家菜啦，啲鱼真系好靓啊！谂下啲咁靓嘅水库嗰啲鱼，你斋系去用油盐蒸已经够好味啦。近期咧有个梗都几热下嘅，就话我一有钱我就买嘢嚟敬重自己啊！咁好多朋友咧识玩识叹咧就话，我有呢个预算嘅话，我都要敬重自己啦，等自己放松下之余咧，亦都要系敬重下家人啦，去关心下家人啦。同埋，当你真系放低工作同屋企人一起去住酒店嘅时候咧，大家咧坐喺张 sofa 度咧，可能真系倾嘅嘢会同你平时喺屋企咧冇嘢好倾咧，真系唔一样嘅一个氛围嚟嘅。有时候咧就系要多啲出去啦，跟住多啲一起玩啦，多啲影靓相啦，咁样咁可能呢个先系会。是我哋想要嘅嗰种家庭乐、家庭氛围啊！咪所以如果你系想去住酒店嘅，又想系体验呢一种嘅，又有温泉啦，又有靓嘅山泉水啦，咁样嘅地方嘅话咧，咁就即刻打开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喺呢个置顶，即系对顶嗰度咧有个搜索栏放大镜嘅，咁你。去建入咧古兜咁样就 OK， 就可以揾到我依家讲紧嘅呢一个月泉湖居嘅套餐啦，有 N 个套餐嘅。你斋系去玩水，斋系去嗰个鱼池，斋系去公共嘅地方浸温泉咧，两大两细都系168嘅咋，都系非常之抵玩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0: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11: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0: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 C 罗。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应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1: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10: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这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1: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10: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咗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9: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系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5: 你好，消防检查， 留到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0: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是怎样保养自己部爱车的？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呢就洗下部车咁咯。於是乎你又反问返我喎，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呢，今日我係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懂得帮部车做保养，但係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仲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的，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这个肠胃的碳13呢，检查前一个月就不要服用消炎药了。再睇返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係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

0: 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係帮你做返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呢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返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驚。仲会俾埋一份呢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係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係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鍾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蚊，可能係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返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嘅全身性嘅年度体检。听明白嘅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嘅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嘅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0609。嗱，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呢就係 180281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嚟到朝朝得食节目尾声啦，多谢大家嘅陪伴啊！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 咁啊要多谢乐流顺逸流系嘛，多谢你嘅一个打卡啊！系、哦，原来你依家系喺外地出紧差啊！其实咧，依家用佛山家 A P P 去听咧，你无论喺边度啦，全世界各地只要有网嘅地方啦，其实你都可以实时收听翻我哋节目，或者咧就系回听翻嘅节目嘅。咁节目嘅尾声又介绍啲好嘢俾你啦，亦都系即系呢个时候先有噶。高州处良龙眼，有句说话叫做处良龙眼出高州，高州龙眼甲天下吓。高州处良龙眼咧系龙眼界金牌选手嚟嘅，咁啊好多朋友咧好中意佢啊。如果你想品尝呢一款果中珍品嘅话咧，咁就可以即刻打开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今年呢一批龙眼咧，全部系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由四十几年历史嘅老品牌码头牌供应，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就嚟到我哋顺德啦。新鲜到好似自己摘咁样啊！一啖咬落去，清甜爆汁，食完一粒又一粒，好正啊！咁啊，点样落单咧？其实好简单，打开小程序主页面就有啦。顺心伴将高州嘅呢一份甜蜜送到你屋企，实现龙眼自由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咁啊亦都约定大家，我哋听日再见啦，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度。

0: 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东风两级。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海音乐 live show， 8月6日17:30会喺顺德容归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晚风作伴，水岸为台，漫步江畔，感受属于音乐嘅每一个浪漫啦。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90.1 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四分。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抢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唔觉唔觉一出一

0: 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搵翻个又近又好玩嘅地方，叹下酒店，有得游水，仲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嘅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中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啊！佢咧唔系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嗱，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有几过瘾，几解压、啊。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叹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系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噶。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嘅专属价，原价$799，我哋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咗百几蚊，$669，周末咧都先系$769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系80平方嘅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咧仲配两个独立泡池嘅，玩得尽兴，建议留翻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五间房的还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这个飞围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的。我们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和你的小朋友识不识三宝扎呢？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禾秆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禾秆草理气，真是老少咸宜的。今次订房最正的就是在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的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这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还可以拎回家，煲汤又得，浸水又得。这个优惠呢，只是通过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的。仲等咩呀？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8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喎，快点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㗎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行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听90.1，真系得。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恒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恒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0: 啊，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剩下
0: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准备。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今晚将会在顺德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想感受一下漫步江畔的每一个音乐浪漫，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

0: 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点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105角道兴顺路口双方向现时亦都布慢嘅。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咪摩嘅。金竹丹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摆紧车龙。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张茶路段往南庄方向，以及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龙约3公里。西二环大江立交往狮山方向现时有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亦都是摆紧车龙嘅。咁提提你啦，容桂联围工农路堤段整治工程至12月31号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是对工农路堤段嘅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30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3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听901真是多。

0: 似嘅啫，其实。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我哋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广佛新干线联海路口双方向，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爆慢。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喵喵啊。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同样爆慢。金竹滩大桥往行坛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睇睇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亦都有爆慢啊。咁提提你嘅，六重嘅洛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泸州村道口啊，有全封闭施工嘅。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六路、宫崎道。2027年2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0: 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在1914年啊，龙济光就接任广东都督之后，他借口要救济水灾，打着水灾有奖议会这个名义重新开返啲赌档。哇，那些赌仔咁先至恍然大悟，切，原来都是和尚仔念经有口无心嘅。哇，咁样一嚟呢，白鸽票、字花、排狗、鱼虾蟹、色仔呢咪档口就卷土重来，搞到周街都系。咁当时广东嘅赌捐呢，一年系800万，而嗰啲官吏从中抽水啊，至少有两倍，就系1600万啦。咁加起身就系2400万，赌馆嘅收入就更加之多啦，就以五倍嚟计，就系1亿2000万。咁加起身就系1亿4400万。嗱，呢1亿4400万啊，系有形嘅损失嚟噃。至于无形的损失，咁就襟计啦。事业荒废，秩序紊乱，道德败坏，总之损失比起有形嗰啲咧多10倍都唔止。当时广州最流行嘅赌博形式咧有15种之多，包括翻牌啦、山票啦、铺票啦、白鸽票啦、花会啦，即系字花啦、彩票、麻雀、牌九、牛牌、啤牌、色仔等等。凡是开呢个赌档呢，既然政府默许咯，咁肯定会抽水的。摊翻山票、铺票、彩票呢啲就由地方官去抽水。至于白鸽票啊、花会啊、牛牌啊、啤牌啊。

排九啊十二位嘅咧，由地方嘅军官同埋劣绅去收。嗱，呢啲咧又叫做保护费咯。咁至于麻雀、啤牌同埋纸牌，都系啲私人匿埋自己去赌。咁呢啲就唔使交保护费咯。哇！当时啊，连街道巷嗰啲赌档，唔理系田系嘅军阀嚟咗，亦或系贵系嘅军阀嚟咗，永远都系热气腾腾，咿哇鬼震，由朝就嘈到晚啊，冇停嘅。到呢1920年嘅时候，陈炯明呢就率领粤军喺福建漳州就回师广东，咁赶咗贵系军阀，迎接孙中山翻广东。到咗11月2日，广州各界就喺广九车站同埋天字码头嗰处啊，搭起一座好高嘅牌楼，上边啊插满晒旗，咁啊迎接啲粤军翻嚟。当粤军入城嘅时候，嗰啲人啊多到不得可了，家家户都烧炮仗，由东堤啊至到双门第一带，气氛啊热闹到不得可了。在高地街的一家商店的树就挂起欢迎粤军凯旋还我广东自治的一面大旗。粤军回到广东之后，陈炯明就出任广东省长。他的理想就是将广东建成一个全国模范省。要搞一个全国模范省，什么当务之急，当然要扫灭赌博和嫖妓这些恶业啦。如果唔系嘅话，如何重振国民嘅道德啊？所以到咗11月23日啊，广东基督教祈祷会就联合各界举行咗声势浩大嘅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游行，以强大嘅民意就为政府做后盾。陈炯明宣布，从12月1日起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所有赌博公司。赌馆就必须在11月30日晚头10点之前结束封闭。咁省长公主咧仲颁布咗7条禁赌嘅办法。嗱，单单第一条就系咁讲嘅：一翻摊就儿童宝、三花会、四排九、五麻雀、六车马炮、7天9、八啤牌、9斗牛、10、10点半、11骰仔等等呢咁嘅赌博。一律按照广东赌博治罪章程去惩办。这个消息传开，大江南北处处都知道。所以当时的上海申报还赞了一句话，这个是黑暗的中华民国里头的一线曙光啊。到了11月30日的晚头黑10点钟，当声下一声钟响，全省的赌馆果然全部熄灯关门，军队就派士兵进驻。12月1日，广州人就举行了狂欢庆祝活动，全城到处都彩旗飘飘，各个团体、学校、商店都纷纷悬挂致庆，家家户都在门口贴出了赞成禁止赌博这字条。大街小巷炮仗连天，铜锣动地，停在省河的兵舰、轮船亦都挂了庆祝的旗帜，而广州报界都宣布全体休业一日，以便参加庆祝活动。哇！在那阵时的大小茶居酒楼啊，全部爆满的，几乎都是庆祝禁赌的咁嘅酒宴。到晚头黑，青年会就用影画戏去助兴，放映一部由新会人黎北海执导拍摄的电影《庄子侍妻》。咁呢部电影啊，系改编自一出粤剧，叫做《庄周蝴蝶梦》。咁呢出电影啊，第一次有女演员出演，第一次又运用特技嘅拍摄，咁使到庄子嘅魂魄咧就闪下闪下，时隐时现，嘿，睇到啲观众不知几过瘾。从天字码头到越秀山脚，从西门口到大东门，成千上万盏嗰啲灯笼啊，就好似一条游龙咁，比元宵花灯会咧仲要靓得多。嗱，呢个呢就系由广东教育会、祈祷同志团同埋工商学各界举行嘅提灯大游行。广州学界仲话要帮陈炯明啊铸个铜像，咁纪念佢禁赌成功咁。到咗12月6日，省政府重新禁令，
凡系食鸦片烟嘅，一律就施以重罚。当时咧有几个省议员啊，因为食鸦片咁啊，俾啲警察啊当场捉咗，咪只好死死地气向省议会辞职。嗱喺帝制嘅时代咧，有一句说话就叫做衙门八字朝南开，有你无钱就莫进来啊。之但新政府啊致力于夹除呢啲嘅陋习。根据当时嘅一份英文报纸叫做《智林报》里边一个美籍记者所观察讲到话，当时广州官场嘅所有好繁复嘅礼习都已经删除晒啦。各个官主就随客出入，就唔需要限制或者讲系禁止。假若有记者去访问省长，可以直入到公署嗰处，只要同看门嗰人咧就打声招呼，讲明嚟嘅理由就得啦。咁嗱，如果呢一份报道系真实嘅，咁就的而且确就刷新咗广州人嘅观感啦。嗱，广州同海外咧系有住好悠久嘅通商历史，西方文化同埋一啲西方嘅嘢啊，早就已经通过海路就渗入到民众生活当中嘅方方面面。广州人将火柴就叫做洋火，雨遮咧就叫做洋山，而蜡烛就叫做洋烛，布料呢就叫做洋咒、洋里，汽水就叫做荷兰水，而铁钉就叫做洋钉，杜身铁皮呢就叫做洋铁，嗰啲十字稿啊就叫做番钉，铁铲呢就叫做番铲，就连人与人嘅打招呼啊，亦都学埋啲番鬼佬咁样，譬如讲握手啦、除帽啦，同埋鞠躬啊。咁以前受到朝廷嘅种种限制，嗰啲番鬼佬嘅活动范围只系局限喺十三行附近，就唔可以擅自入省嘅。但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嘅门户就大开。嗱喺南京条约里边就规定嘅，广州系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跟住嘅咩望厦条约啊、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都规定允许外国嘅传教士喺通商口岸可以租买田地。起教堂、医院、学校、坟地，甚至俾啲华人去信教。正因为咁啊，西方嗰啲教会就嘘声咁涌入嚟啦。道光二十四年，即系1844年，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就开始嚟到广州呢处传教，咁啊搞咗好多嘅宗教、教育、医疗同埋慈善机构。光绪十一年。亦就话1885年啦，广州、粤东、粤北、粤中同埋广西梧州、桂林等地嘅浸信会就成立咗跨省界嘅两广浸信联会。咁会址咧就设喺东山嗰处。光绪十五年，浸信会咧就喺东山就创办咗培正书院，即系而家嘅培正小学咯。光绪33年，亦就话1907年。原先喺五仙门嘅浸信会嘅男女二塾同埋福音堂咧，都搬咗过去东山庙前街。光绪33年，浸信会咧将原先设喺东石角教堂嘅培正学校就迁到过去东山嗰边，咁另外起咗一座可以容纳千几人嘅大礼堂，而呢间教堂咧可以讲系两广地区最大嘅一间教堂啦。第二年。浸信会就喺东山就创办咗慕仙学校同埋培道学校，即系而家嘅广州第七中学。宣统三年，亦就话1911年，喺培正小学侧根咧就搞咗一间率孤院，而喺自备通津嘅树咧，亦都起咗一间安老院。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就喺道光25年，亦就话1845年嘅时候就入到嚟广州传教，隶属澳门教区。光绪元年，罗马教廷呢就将广东、广西就分为两个监牧区。1914年嘅时候，广州监牧区就分成两个区，一个就系广州代牧区同埋潮州代牧区。天主教广州教区除了发展教务之外，还搞啲学校、孤儿院、安老院、医院等呢啲咁公益慈善机构。法国安老会咧系一个天主教嘅女修会，有啲人咧又叫佢做贫穷姑娘会啊。如果你话追溯历史啊，佢嘅前身

0: 由安老院就迁到过去梅花村嗰处，而佢嘅宗旨咧就专门系抚恤一啲关年纪大啦，又无依无靠嘅，都可以入院养老。咁当时安老院咧就分为男女两个安老室，总共咧可以收百几个人。到了光绪32年，亦就话1906年嘅时候，广九铁路就开始搞啦。到咗宣统3年嘅时候，就正式通车。如果你话用西历纪年呢，就系1911年啦。咁有咗火车，现代工业文明就第一次喺广州呢处出现。先前讲到嘅浸信会之后，其他嘅教会亦都纷纷跟进。宣统2年，美国嘅安息日会喺猫儿岗附近就宣讲福音。广九铁路以南嘅孤儿院路一带，培正路、南至贝通津都是浸信会的地盘。而铁路以北的龙林下路、三玉路、福金路一带呢，是安息日会的地盘。到了1919年，教会就搞了一间三玉中学。而到了1926年，就将附近的路面拓宽，改了个名字就叫做三玉路。而教会进行宣讲众教的地方就叫做福音村，收尾就改成了一条路，即是而家的福金路。在光绪27年的时候，旅美华人余石生就回来广州就搞了一间教堂。余石生的教会就叫做美以美会，他最初选址在油栏路，即是而家的海珠南路的盐亨街的树。当时他就买了一间铺，将佢改为一个聚会嘅场所，咁当时对外咧就叫做广东美以美会油栏门福音堂啊，由几个归侨嘅信徒就协助搞啲教务，而信众由最初嘅几十人就发展到百几人，谁知呢间教堂整咗冇几耐就火烛啦，咁收尾就迁到西濠二马路嗰处整咗间新嘅。当时由于信众啊太过多，聚会嘅场所就唔够用。到了1935年的时候，余石生牧师就在西瓜园附近，西瓜园就是现在的人民中路那处，就起了一间新的教堂。他为了筹措新教堂的费用，将旧的教堂就抵押了给人。新教堂在1936年2月就落成开张，改个名叫做石安堂，意思就是上帝圣殿的解。美以美会在广州先后就搞了河南的基立村堂、台山县的三八墟堂、中山县的别溪堂等三个支堂，并且派人去主持各个教堂的教务。而作为广州的次安堂，是广东美以美会的一个总堂来的。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广州就沦陷，教友就声散各地。到了抗战胜利之后，那些教友先陆续续回来广州。好啦，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而听日就会讲到我间母校真光书院。听日见。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左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

0: 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5: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5岁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波在屋企那里踢啦，咁即是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的时间里边，咁我们怎么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啊是很难取代。我们讲紧的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到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很看好的。
6: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们都是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多的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嗯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囉。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囉，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都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5: 11.5岁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4: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7: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听九零一，新台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北风2级。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今晚将会在顺德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想感受一下漫步江畔的每一个音乐浪漫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最近抗生素牛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违禁受响。更加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这间的牛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了两套的运行体系，一来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其中令人震惊的一个细节是，广东汕斗纯联水产有限公司将牛蛙品类分为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有业内人士坦白地说，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非常容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

0: 滥用抗生素几乎是成为了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偶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的偶然胃溃，而是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种两套产品的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了监管识别的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树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翻上产业链条上边嘅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嘅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个咁样嘅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嗰之但系监管要真正实现第一时间介入，就唔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先至被动咁样去做嘢。喺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嘅期间，问题偶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亦唔能够仅仅系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嘅术后补救。期间唔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喺终端销售环节，对响脊、站响、初加工等嘅上游链条嘅巡查力度不足。更加唔用忽视嘅系，牛蛙流通节奏快，从响脊唱脊达餐饮终端嘅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嘅加速效应，等进入咗市场先至抽检，超标嘅产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条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响脊源头，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流通规则。喺违规产品向外流通之前，就完成拦截，从源头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嘅通道。整治抗生素偶蛙乱象，唔能够被动等待舆情倒逼先至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响脊、收购、加工、销售串链条嘅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术后清界嘅力度，减少违规操作嘅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嘅串链条监管放置体系，咁样石起牛蛙返嚟先至能够健康又安心。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 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蚁蚊中嘢积水入便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

0: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门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8月11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承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1: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致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2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是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係红丽力酒。唔係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係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係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係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6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揀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6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系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系3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做金呢啲咧就系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识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

0: 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熱一熱佢再飲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呢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複雜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 901真系噶。
0: FM 901。
7: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4: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为准。就第一个，我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5: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4: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5: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4: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5: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4: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咗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6: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7: 听901，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义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嗱，千口又开始兴啦。
3: 系。
2: 嗱。千口慶的時候呢，不少朋友仔都說，哇，飲返啲凍飲冰冰涼涼舒服啦、嗯、但是呢飲完之後又會有一種罪惡感，又會覺得唉，早知就唔飲啦，
3: 即係會脾虛係嘛，
2: 凍凍會脾虛㗎嘛，呢、啊這個時候呢又想整返，即係執返兩劑咁樣潤潤梳梳下乾啊，
3: 養生一下咁樣，係
2: 啊，健下皮啊咁樣，咁但係有時候就會覺得啊、我飲呢個我怕唔怕寒得滯呢、
3: 嗯、
2: 我飲呢個又怕唔怕熱得滯呢，我可唔可以加啲乜嘢燉返平佢咁樣呢，咁呢、啊、個呢亦都係涉及到一個知識面嘅涉獵啦咁樣，咁、啊、當然亦都要對我哋日常嘅一啲藥材係需要有所了解嘅，咁而我哋喺學習知識嘅時候梗係由細學起好啦。
3: 係啊，咁所以呢就係、即係有條件有機會嘅話呢，亦都真係要俾自己嘅小朋友呢由細就開始了解同埋接觸呢我哋嘅嗰個博大精深嘅中醫藥文化。
2: 係啊，
3: 嗱，想了解更加多呢，即係希望自己小朋友呢由細就開始有呢個興趣先啦，起碼佢以後嘅一個學習呢會更感興趣同埋更有心机学落去嘛，所以呢亦都不妨嚟参加呢就係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一个体验活动嘅。咁等小朋友呢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发掘到呢方面嘅一个兴趣。嗱、啊、呢个活动呢就真係比较多嘅亮点嘅。包括呢会去到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会去触摸千年嘅中医药文物啊，咁啊另外亦都会登上呢个药王山啦，系去尝试体验一下呢神农采百草嘅一个滋味嘅。会咧对话我哋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嘅中医嘅专家嘅，咁啊专家咧当然会讲好多嘅知识俾我听啦，同时亦都会教佢哋咧去认识一下啊我哋嘅嗰啲陈皮啊，咪广藿香啊，咁啊等等呢啲道地嘅岭南药材嘅，咁啊等佢有一个基础嘅认识，咁啊为后续咧更加好咁样去了解呢个中医药嘅知识咧系打好基础嘅。咁啊当然啦，亦都会睇睇咧而家嘅一个科技咧同埋中药嘅一个结合吓。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去医院咧去执一啲嘅中药咧，已经系变成一个冲剂啦，就唔使话要煎佢几个钟啊咁样，唔需要噶啦。咁啊亦都会去睇睇咧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咧点样运作啦。咁啊会去感受到咧呢个有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咧，系点样发展同埋发展成点样样啊？
2: 嗱，感受完之后咧，梗系要写下心得噶嘛。咁如果你话行云流水咁样写出嚟，好似数白榄咁样，今天我做了什么，然后干了什么，最后到今晚又干了什么咁样，睇起身咧就乏味翻少少啦。同埋如果你真系有影相纪念嘅话咧，硬系即系嗰个构图又麻麻地啦，主题又扣唔准啦，咁样咁呢个咧就要需要少少嘅功底啦，或者咧有专人去指导一下你咧，就可以系事半功倍吓。咁、所以咧呢一、這个融汇专属小记者实训咧，亦都会有资深嘅记者啦，系手把手咁样教你点样将呢一篇文章写得靓靓仔仔，点、样将呢件事情写得比较地生动形象吓。会有专人教你新闻写作啦，同埋亦都有专人教你进行一个手机摄影嘅。嗱，优秀嘅稿件咧系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咁嚟到顺德融汇嘅话，梗系要感受专业嘅演播厅啦，可以喺演播厅嗰度咧感受下、体验下点样做一个小主播。咁啊，播报嘅视频咧，亦都系有机会啦，系上线顺德融汇嘅官方账号嘅。嗱、呢一个嘅实训活动、体验活动咁精彩，肯定都要留翻少少嘅手信啦。咁所以亦都系会有 DIY 嘅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同埋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嘅，可以沉浸式咁样啦，俾你感受一下传统药膳嘅魅力吓。当然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啦，各位家长朋友，因为我哋嘅小朋友咧系全程有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亦都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咁如果你系喺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啦，亦都系可以考虑一下报名啦。每一日咧就会喺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啦，名额有限。咁如果想报名嘅话，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是添加呢个电话的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又或者你觉得不想或直接加微信的，都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关注顺德医声微信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进行报名就 OK 的了。
4: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2: 假期咧，除咗话要学习多一啲嘅知识啦，增进自己之外咧，休息都好紧要噶。
3: 系啊，即系除咗话小朋友要休息好啦，即系呢个假期咧就唔使咁奔波嘅同时咧，又可以学到知识咧，咁为之最好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家长咧就话：哎呀，小朋友咧就真系喺呢个假期咧会系比较夜瞓啊咁样啊，都呼吁各位嘅家长咧就系即系要改变小朋友嘅自己嘅仔女嘅呢个咁样嘅习惯，千祈唔好话去到假期。

0: 嘅时候咧，就即系比较放肆地瞓啦，系啦，同埋咧就比较夜瞓啊，即系虽然话瞓够佢八个钟啦，但系夜瞓又晏起身啊，咁样。我哋之前节目亦都讲到过，就系话周末嘅时候咧，或者假期嘅时候咧，去补眠咧，其实嗰个效果系非常之微弱嘅，啊，咁系需要咧每日嘅一个即系比较坚持嘅一个健康嘅作息嘅时间啊，嗱，咁啊当然啦，就即系要求小朋友做到嘅同时咧，家长亦都先做到先嘅，
1: 系啊，
0: 做到嘅除咗话健康嘅呢一个作息嘅时间之外咧，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咧自己嘅睡姿够唔够健康嘅，因为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可能都即系自己一个人瞓嘅时候咧，可能就冇乜所谓，或者系都唔了解啦，
1: 都唔知自己瞓成点样
0: 一撇
1: 嘢
0: 咁啊。系啦，咁啊，当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咁啊固然咧就系即系身边会有另外一个嘅伴侣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伴侣可能会投诉啦，啊，你大字型咁样，我点瞓啫？咁啊，又唔系三米大床系咪？
1: 隔离房瞓
0: 系啦，或者出街瞓
1: 系啦。
0: 嗱，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喺呢一个嘅睡姿嘅选择上边咧，有啲朋友仔可能会比较随意嘅，即系掼低咁就瞓。咁當然啦，呢個都係好事嘅，即係嗰個睡眠質量會相對會比較好啲嘅，即係入睡嘅時間會比較短啦。咁但係亦都要留意翻嘅，其實有一啲嘅睡姿咧，可能對我哋嘅心臟係唔係咁好嘅啊。咁啊，同埋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睡姿咧，可能會比較危險一啲嘅。嗱，今日咧我哋雖然都係講瞓覺嚇，但係我哋會集中講下咧，就係呢一個睡姿嘅問題啊。咁啊，呢個睡姿咧就大字型啊，或者即係。奇奇怪怪嗰啲蝦形啊，即係縮
1: 埋一住瞓啊，啊或者趴喺度瞓啊，又係有啲朋友仔係中意冚住個頭瞓啊，嗰啲都有嘅，
0: 都有嘅，但係都唔建議啊，因為呢個都唔喺我哋今日討論嘅一個正常嘅睡姿範圍入邊嘅。我哋今日正常即係討論嘅一個正常嘅睡姿咧，就只有四種嘅啫。第一個咧就係、是。平躺瞓，即系仰卧瞓嘅。第一个咧，呢个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左侧卧咁样瞓，即系向左边去
1: 打侧
0: 瞓，系啦。咁第三种咧就系、是、右侧卧咁样瞓。咁第四种咧就系、是、俯卧瞓啊，即系趴喺度瞓。
1: 系
0: 呢、這个呢四种咧就稍为正常啲嘅一个睡姿，先、会喺我哋嘅讨论范围入边啦吓。嗱、啊，咁关于话睡姿咧，好多人都会纠结嘅。咁我哋嘅心脏靠左边啦。咁如果我系左侧卧咁样瞓咧，即系向住左边侧住瞓嘅话咧，会唔会话压到个心脏咧？会伤心啊！即系嗰种伤心咧，就唔系话唔开心嗰种伤心啊，而系会伤到个心脏啊咁样嘅。
1: 系
0: 事实上边咧，健康嘅人嘅心脏咧系会被我哋嘅胸腔啦，同埋心包咧系包裹住嘅，而且咧心脏就唔系话直接贴喺呢一个嘅胸壁下边吓，唔会话即系直接承受我哋身体嘅一个重量嘅，而系有多重嘅一个保护嘅。咁所以首先。要去排除大家嘅一个嘅顾虑或者系误区嘅先嗱，左侧卧咁样瞓咧，首先系唔会伤心先嘅嗱，关键咧仲系要睇几样吓，我哋后边会讲嘅嗱，心脏咧周围会有胸骨啦、肋骨啦，系构成咗一个嘅坚固嘅规格嘅，你要伤到你嘅心咧，首先第一样嘢你伤到你嘅胸骨先嘅，
1: 系
0: 应该你瞓觉都好难伤到自己
1: 先，你皮擦你骨咧就真系可以伤到你嘅心啦，
0: 系啦，冇错啦，嗱咁有呢个规格包裹住我哋嘅心脏啦，咁就唔需要担心嘅，咁但系我哋人处一个左侧卧嘅时候咧，心肺嘅心脏嘅上边咧系右肺啊嘛，
1: 系啊，
0: 咁呢个时候有朋友就会担心啦，哇嗰、那个。啊！我肺活量咁大喎、
1: 啊！我大肺啊，唔系大癫啊，我肺比较大啊。
0: 系啦，咁即系嗰个肺肺叶啦，即系一边嘅肺叶咁大、啊，会唔会话即系砸亲个心脏咧？咁样咁其实咧，即系虽然肺嘅体积大啊，但系嗰个重量系好轻嘅啫，唔会话对心脏咧产生个压迫嘅。咁而且咧，我哋嘅心脏外层咧仲系一个坚韧嘅心包膜喺度，都可以起到一定嘅保护作用嘅。所以大家咧就喺呢方面唔需要太担心吓。
1: 冇错，咁啊。另外你睡觉的时候你不是睡紧一个姿势的嘛，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都肯定会不自觉这样沾下雨啊，翻下身转下身这样、如果某一种睡姿真的引起不舒服甚至是有害的话，你的身体是很智能的，它会自动主动这样调整你的体位、目前呢都是未有研究证实左侧卧是会伤到心脏的功能的，所以大家也都是可以放心这样睡、但是有些朋友都会疑问，就是为什么即系靠左侧瞓嘅时候咧，会觉得心慌咧。咁呢、這个可能就系你喺左侧卧嘅时候，心脏佢系靠近嗰个胸壁，咁平时系感觉唔到心跳，咁而家咧就会系

0: 变得比较嘅明显啊，咁尤其系嗰啲比较瘦嘅朋友仔啦，或者系焦虑，又或者系睡眠不足，饮得太多过量摄入咖啡同埋浓茶嘅朋友仔，呢种感觉系会更加明显嘅。咁而事实上，唔同嘅睡姿确实又系会影响到自主神经嘅兴奋性嘅。嗱，好似左侧卧咁样啦，佢可能会令到交叉神经咧相对比较兴奋一啲，导致到系心率会加快。咁但系需要注意嘅就系、是、心力衰竭患者瞓觉嘅时候系唔见。建议长期左侧卧嘅，因为左侧卧嘅时候，心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嘅位置啦，重力嘅作用会令到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啦，进一步会导致到心脏嘅负荷上升。虽然呢个变化对于普通人嚟讲咧，造成嘅影响非常之细，但系你要知道，对于心衰患者嚟讲，可能就会加剧佢哋嘅呼吸困难啦，仲有一啲相应嘅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有严重冠心病或者系严重心脑失常嘅朋友仔咧，都要避免长期咁样左侧卧。嗱呢边咧就系讲紧嘅就系、是。靠左打側瞓啦，咁除咗話左側卧之外咧，都會有其他嘅一啲睡姿係值得我哋研究嘅，例如話右側卧咁樣。
1: 係啦，右側卧嘅時候咧，嗱咁我哋嘅心臟咧處於一個高位嚇，因為咧就會右側卧嘅時候咧，我哋嘅心臟靠左邊少少噶嘛嚇、可以理解到嘅嚇。嗱咁呢個時候咧係可以減少咧對於話我哋嘅胸腔靜脈嘅一個壓迫嘅，保證翻咧回心血量嘅一個平穩啦。咁對於心血管咧係比較友好啲嘅。不过哈，长期咧一边咁样单侧卧咧，都会容易啲引起你嘅肩颈不适嘅情况嘅。所以咧，虽然右侧卧嘅时候咧，对于我哋嘅心血管咧会系友好啲啲，但系对于我哋嘅颈椎咧就唔系咁友好嘅。嗱，呢个时候咧，好多朋友就话：喂，咁我究竟点瞓先系啊？咁其实对于一个正常人嚟讲咧，你系唔需要太在意自己嘅睡姿嘅，只要你个枕头系够高啊，即系你右侧瞓嘅时候咧。是嗰个可以托到你条颈啦，令到你嘅颈椎同埋你嘅腰椎咧系保持同一个水平嘅。嗱，呢个系最紧要嘅。
0: 冇错。
1: 咁头先每一样嘢都讲到啦，我哋人体好智能㗎嘛。当你长期系保持一个姿势咧唔舒服啊，或者系觉得攰嘅时候咧，系会自动调整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买个摄像头翻去咧影住自己嘅。一定会系每晚咧都会转身啊或者转姿势咧好多次嘅。唔需要担心呢一样嘢吓。咁点解我哋会尝试去分析咧？咁样？有可能咧，会对于某部分嘅一个嘅患者嚟讲咧，可能会有一个嘅唔同嘅影响啊，所以我哋今日会攞出嚟讲嘅。咁另外咧，仰卧方面啊，即系摊平嚟瞓啦，呢个睡姿咧，我哋嘅身体受力会系比较均匀嘅，咁脊柱咧亦都系保持一个自然嘅曲度啦，咁肌肉会相对比较放松啲嘅，系适合咧健康嘅人群去选择嘅。但系吓要提醒嘅，肥胖人士啦，或者有呢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嘅患者咧。是要避免咧长期自主咁样选择仰卧呢个姿势吓，因为呢一个睡姿咧嗰个舌根啊、脷根啊吓，就会向后聚嘅，系会比较容易咧堵塞到一个气道嘅。肥胖人士会比较明显啲嘅，同埋有呢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嘅患者咧，系会比较明显啲嘅。咁啊，会导致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会有缺氧嘅一啲情况发生嘅。咁而另外咧，心衰患者咧，如果长期仰卧瞓觉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加重咧个肺淤血嘅情况出现嘅吓。
0: 冇错啦。咁有啲朋友仔就话，我侧瞓嘅话。肩颈好唔舒服噶，同埋咧我膊头比较横，嗰、那个枕头咧喺市面上系好难揾到一啲适合我高度嘅枕头。唔紧要，你上网搜，有一啲系针对健身人士嘅，就系嗰个膊头劲横嘅。
1: 系，
0: 咁嗰个枕头系劲高嘅，劲高嘅时候咧就系、是、会系啱啱好就翻你嗰个肩颈位，可以托住你条颈嘅。有专门有嗰啲枕头去卖嘅。咁大家如果真系确实系揾唔到一个适合嘅高度枕头。高度嘅呢啲枕头咧，都可以上网揾一揾嘅。咁、另外除咗话左侧卧、右侧卧同埋仰卧之外啦，另外一种睡姿就系俯卧啦，就
1: 系
0: 趴住喺度瞓。其实呢个系最唔推荐嘅睡姿嚟，因为佢会压迫到心脏同埋肺部，会影响到呼吸。都比較困難少少嘅嚇，對於我哋嘅即係呼吸系統嘅壓力嚟講都比較大嘅。咁當然你話健康嘅人群瞓覺嘅話，係咪真係要即係咁注重呢？
1: 係即係咁焦慮呢？
0: 咁焦慮呢？唔需要嘅，唔需要話特別為嗰啲睡姿而產生焦慮嘅，反而應該將注意力咧放響。你是不是規律作息啊？你的深度睡眠又怎样呢？而心血管疾病呢，除了说需要注意睡姿之外呢，亦都需要注意起身的话， 你唔好一支箭咁就冲出去啦。你要慢半拍，慢一啲，慢慢起身，坐定，醒透啦，然之后再活动。或者系你睁大眼醒咗之后，你喺张床嗰度擘大眼睛摊那么几分钟，再慢慢坐起身，咁样会比较友好少少咯，即系唔系话一下子为我哋嘅心血管制造一啲好大嘅压力。
1: 系啦，咁都提醒咧，就系即系有啲朋友仔就话醒咗之后咧，如果我喺张床度唔起身咧，可能我会瞓翻着觉。呢个时候就要靠自己嘅意志啦。啊，千祈唔好话啊，我都想健康啲嘅一个起床方式啊，就系醒咗之后闹钟响咗之后咧，喺张床度先摊几分钟啦咁样。如果你呢个时候咧，你嘅
0: 合埋眼
1: 系啦，你嘅意志唔够坚定嘅话咧。咁你再攤嘅時間呢就唔係幾分鐘，可能係幾個鐘㗎啦。
0: 係本來諗住六點起身嘅，一擘大眼
1: 九點
0: 已經係九點啦。再捽下嘅時候，嗰雙眼就發現大鑊，全勤獎又冇啦。
1: 又或者係
0: 慘慘豬啊，
1: 係啦，自己嗰個喺公司群嗰度呢俾人 at 咗200多次啦咁樣。
0: 電話都 miss 咗成幾百個啊。
1: 係啦，亦都要特別提醒各位㗎，如果瞓覺嘅時候呢出現一啲包括喘息啊，即系呼吸得唔顺畅啊，或者咳嗽啊，甚至系咧唔可以平躺住瞓，会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咧，呢、這个有可能系心脏衰竭嘅一个表现嚟噶。咁啊，同埋咧会出现一啲熟睡嘅时候会突然之间惊醒啦，啊会有一个嘅醒咗之后有胸闷胸痛啦，啊呢种情况咧，唔系话一次半次唔需要过分焦虑吓，系一直出现啦，冇办法缓解到啦，嗱呢个亦都有可能系心衰或者系心梗嘅一个信号嚟噶。如果真係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呢，建議大家去及時就醫啦，去進行一個檢查，進行排查嘅、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嘅，但係亦都同時唔需要過分焦慮下，即
0: 係
1: 間唔中係出現一兩次嗰啲係冇問題嘅。同埋呢，人體亦都會有一個嘅機制嘅、相信大家呢都曾經試過有一啲情況呢，就係瞓得好臨嘅時候呢會突然
0: 殺醒，
1: 係啦，即係會突然之間呢行下行下山，然之後叉錯腳啊，會跌落個懸崖，
0: 係啦係啦，
1: 會發啲咁樣嘅夢嘅，或者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呢都曾經喺因為做呢行嘅嗰個壓力係比較大嘅，亦都會發過呢同我哋工作相關嘅一啲嘅夢境嘅、我自己呢即係之前喺節目亦都曾經
0: 早班迟到啦，
1: 系啊，早班迟到啦，然之后咧，翻到就算系翻到电台都好啦，咁要上楼梯噶嘛，即系要上去直播室嗰度噶嘛，然之后有个推子咧变到好大个碌落嚟，就扎住你，然之后你无论如何都起唔到身啦，突然之间咧会扎醒啦，即系例如呢啲咁样嘅梦咧，有可能系我哋瞓得太
0: 冧啦，
1: 系我哋嘅呼吸咧嗰、那个频率系太过低嘅，人体会用呢种咁样嘅方式咧，去激活翻你嘅嗰、即系呼吸啊，正常嘅呼吸啦、啊，同埋正常嘅心率跳动嘅，即系难听啲讲咧，就系、是、人体会觉得你就嚟唔得啦。
0: 系、你，哇，系佢唔掂咯，佢好似个心唔跳咯，
1: 系啦，
0: 电下佢先。
1: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即系一次半次咧，会有一啲熟睡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发噩梦惊醒啊，咁嗰啲就唔系话太大嘅问题嘅，大家唔需要太过焦虑，只要后面嗰个好重要啊，只要保持一个规律嘅作息咧，啊，咁呢个咧就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噶啦吓。
0: 冇错，咁其实总嘅嚟讲咧，就系、是、都系嗰句啦，健康嘅朋友仔，你唔需要话太过在意睡姿嘅选择。咁当然，如果话有某一啲嘅疾病，采取相应合适嘅一啲保护性嘅睡姿，对于话缓解一啲症状啊，预防一啲发作啊，呢啲都系有帮助嘅。咁具体系点样咧？我哋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话你听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3，
4: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5: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 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依家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咧，亦都系会同大家讲讲关于瞓觉。涉及到睡姿方面嘅话题嘅，
1: 系啦，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大家都听唔少咧关于即系睡觉、瞓觉咁样嘅相应嘅我哋讲到嘅内容啊，即系证明一样嘢咧，就瞓觉都真系好重要嘅。嗱，睡姿咧，我哋虽然之前咧少讲啲啲啊，但系咧亦都会系希望大家咧可以系即系。
0: 重视起身啊，
1: 更加充分咁样去认识咯，唔系话去制造一个焦虑俾大家，而系等大家咧更加认识咧个唔同嘅睡姿之间咧对我哋嘅身体会产生点样嘅一啲变化噶。我头先都讲到就系话健康嘅人群咧唔需要太在意你嘅睡姿噶，我哋嘅人体咧会自然去进行一个嘅调整噶吓。但系如果涉及到有啲嘅疾病嘅，例如话心肺系统嘅疾病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冠心病嘅时候咧，就建议可以自主选择右侧卧嘅一个方式，即系向右边拧过右边瞓啦。咁因为右侧卧咧可以减少咧下腔静脉嘅一个回流嘅血量噶，可以减轻啦心脏嘅负担咧，系有利于呢个心脏嘅休息噶。咁另外咧，心肌炎啦同埋心力衰竭嘅患者啦，系建议采用一个半卧位。嗱，呢个半卧位点样理解咧？就系头部同埋背部咧都轻轻垫高佢，唔使太高嘅嗰啲枕头嘅。啊，细细个嗰啲枕头咧，即系以前咧啱啱出世嘅时候啊，
0: 嗰袋米扎住个心口嗰啲咧，
1: 系啦。咁啊，当然唔系装米啦，而系装一啲嘅即系软嘅填充物落去，咁就。O K 嘅啦，咁采用呢个半躺半卧嘅姿势咧，可以减少翻一个回心血量嘅，亦都系可以减轻到心脏嘅负担啦，去缓解呼吸困难等嘅症状嘅吓。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如果有高血压嘅朋友就咧都建议系以侧卧优先嘅打侧瞓。咁至于你系打左侧瞓定系打右侧瞓咧？咁就要睇返你自己嘅舒适程度啦，你边边侧卧舒服嘅你咪去边边囉，唔舒服嘅时候你自然会转身㗎啦。
1: 冇错。
0: 咁另外一种呢就係肺气肿嘅朋友仔建议就係仰卧再加垫高个枕头，咁样嘅话你就可以保持返嗰个呼吸道嘅通畅啦，就好似啱啱出世嗰啲 BB 咁样呢，一般都係张床会轻轻地有少少斜斜地咁样嘅，咁都 OK 嘅，就是、保持即系惊住佢哋吐奶嘅时候会逐亲啊咁样。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哮喘患者，如果喺发作嘅时候咧，就建议系半卧位系可以减轻呼吸困难嘅。咁如果系有落血症状嘅话咧，就应该系要侧卧啦，防止嗰个血凝化咧系阻塞到支气管，引起呼吸困难。咁另外一种朋友仔就系、是、如果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嘅朋友，就建议要侧卧啦，避免就系啱啱所讲到嘅嗰条脷嘅脷根后坠啦，而导致到堵塞咗气管。咁所以咧一啲睡姿其实对应嘅一啲即系有啲老朋友嘅朋友仔吓，都系要留意一下嘅。
1: 系
0: 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关乎于心肺系统疾病嘅朋友仔啦，咁另外消化系统如果系唔系咁如意嘅朋友仔，喺睡眠方面都要注意下噶噃。
1: 冇错啦，咁啊胃食管反流方面啦，咁啊建议咧就系如果有呢个病嘅朋友咧，系左侧卧再加咧。抬高上半身嘅，咁啊咁啊可以減少呢個反流嘅情況嘅，咁啊配合翻咧墊高個床頭咧，大概係15-20厘米啦，即係好似小朋友咁樣墊高啲個床頭啦，利用重力咧係可以減少翻咧呢個胃液嘅反流情況嘅。咁啊有食管疾病嘅一啲朋友仔咧，建議係側卧啊，墊高個床頭啦，咁啊亦都係可以減少呢個情況嘅發生嘅。咁啊而有啲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脊柱啊、神經系統嘅疾病咧，又應該點樣做咧？咁嗱，腰椎間門突出嘅朋友咧，建議都係側卧為主嘅。咁同埋咧，可以喺個膝頭下邊啦，係墊翻個枕頭啊，可以令到腰部咧更加貼合翻呢個床面嘅，減少翻唔好意思，係要仰卧為主啊。
0: 仰卧
1: 係講錯咗啊！腰椎間門突出嘅朋友咧，要仰卧為主嘅。咁喺膝頭下邊墊個枕頭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嘅即係腰椎咧更加貼近呢個嘅床面啊。咁另外咧，如果係即係側瞓嘅话咧，建议可以两个膝头之间咧夹个枕头啦。咁呢个时候可以保持翻咧脊柱嘅一个中立位嘅。咁同埋咧，亦都建议咧嗰个床垫嘅硬度太软太硬都唔适合嘅。咁中等硬度咧系比较适合咧腰椎间盘突出嘅朋友嘅。
0: 冇错。咁另外有颈椎病嘅朋友仔咧，都需要保持颈椎嘅自然曲度啦。侧卧嘅时候，枕头嘅高度要同肩嘅宽度要相当嘅。目的咧就系令到你嘅颈椎同埋躯干咧保持喺一条直线上面。而唔系话瞓响度咧就 S 型咁吓，咁另一个就系如果你有腰背痛嘅话咧，就以唔加重疼痛作为原则。 仰卧嘅时候可以喺膝头下边或者系喺侧卧嘅时候，两只脚两个膝头之间咧系垫个枕头，保持住脊柱嘅中立位，亦都可以减轻肌肉嘅紧张噶噃。
1: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只可以讲住咁多吓，听日同一时间小周末星期五嘅下昼两点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噶，听日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而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准备。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今晚将会在顺德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想感受一下漫步江畔的每一个音乐浪漫，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9: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0: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11: 我要，算我一个。

0: 送我一个。
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5: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搭档，实在赚。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审点十六分。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会迎来明日派对，届时将会有现场涂鸦、车尾市集、电音巴士以及是即兴互动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0: 早上早4点半睇睇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喺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行车有慢，请你留意。咁另外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同样布慢。咁而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现时都系布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绍高速女士立家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现时都布慢。咁提提各位，咁容桂嘅联埋工农路提为整治工程咧，一直到12月31号，咁啊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为啦，咁啊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是9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和我们顺德融媒合作推出的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还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跟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你一句，做这个肠胃的碳13呢，检查前一个月就不要服用消炎药了。再看回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还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是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

0: 医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帮你做翻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咧，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翻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惊。仲会俾埋一份啦，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蚊，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嘅全身性嘅年度体检。听明白嘅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嘅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嘅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0609。嗱，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呢，就係 180281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阿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个感情嘅世界就好似平衡宇宙，里面有好多个唔同嘅自己，系要先对自己好，先至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拣边一个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会迎来明日派对，届时将会有现场涂鸦、车尾市集、电音巴士以及是即兴互动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901交通消息。
7: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咧，往大力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喺乐松出禅城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睇翻咧，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咧，双向立落当中，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龙岗方向布慢啊。咁另外睇翻咧，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到走。咁另外咧就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9: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9: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9: 好啊，点报名啊？
1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爸
12: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3: 啊。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3: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5: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16: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就系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嘅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员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17: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中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个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噶，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16: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15: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8: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20: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2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21: 逢周一至周五 ，FM90.1，赞赏有加。

0: 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单手有家，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前为止呢，今日呢啱啱呢经过嘅嗰十分钟呢应该就係我今个礼拜最大嘅运动量。
1: 系啊，正啊，系啊，可以同阳光玩游戏咁样啦，亦都契合咧，就即系话一啲养生嘅要点啊，
0: 对啊，即系可以晒背啊，
1: 系啊，又避开咗一啲比较烈日暴晒嘅时间啊，咁样，
0: 对啊，跟住又可以搬下重嘢啊，
1: 冇错啊，亦都唔会话点样有外观招，起码你有着衫。但即系如果即系可以再提高少少嘅话咧，着啲浅色嘅衫咯。
0: 哦
1: 系咯，如果唔系会好焗噶嘛，焗到有热痱咁
0: 啊，
1: 唔好啦。
0: 冇错啊，我都觉得系啊，我而家马上成个背都系啦，感觉上。
1: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谂住话用啱先嗰短短十分钟咧、嗯，去 cover 晒成个礼拜嘅运动量咧，系唔多够嘅。
0: 我其实我系、我真系唔会咁谂嘅，我系谂住咧，因为嚟紧咧就全民健身日啊嘛，
1: 系啦，今日星期六啊嘛，
0: 我系谂住用八月八号咧 cover 晒我全年嘅运动量。
1: 哦，咁样噶嘛。其实你唔需要咁，点解要舍近求远啫？
0: 啊，咩意思啊？
1: 你五十公里徒步，你直情十年嘅运动量都 cover 晒啦。
0: 咁我暂时未需要咁多年嘅运动量啊嘛。
1: 系啊，使乜搞到要特定？
0: 对我嚟讲，可能唔系十年啦，可能廿年、三十年都系啦。
1: 系啊，真系要唱住十年咁样行五十公里。嗱，讲翻正经嘢咁样啦，欢迎大家收听咧，就赞赏有加啦。咁啊，今个星期六咧就
0: 真
1: 系
0: 好正经嘅呢一个，
1: 系好正经嘅。
0: 最正经就听赞赏有加。
1: 系啊，梗系要好正经咁样听啦吓。咁啊，有啲好正经嘅一啲消息啊咁样啦。啊，听完包你好震惊啦。八月八号啦，我哋全国第十八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啊，2026年顺德区全民健身运动 show。即系我觉得咧，做运动系唔需要做 show 嘅，运动本身系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嚟噶嘛。
0: 唔系你有时候好难避免嘅，即系你唔系主动变成做 show 嘅，即系好似寻日我哋节目所讲啦，系嘛，即系你嗰六嚿腹肌啊，你唔觉意攞出嚟嘅时候咧，系嘛 ，you are welcome 噶嘛，即系你呢一样嘢咧，你系控制唔到噶。
1: 冇错啊，系啊，除非你系有意咁样露六嚿腹肌咯。系嘛，大庭广众你做咩六嚿腹肌啫？你搏咩啫？
0: 自然然啊，你运动得多咧，你身体嗰啲肌肉线条啊，你着嗰啲稍为系。啱身少少嘅衫咧，你可能都會展現到你嘅肌肉嘅乜數嘛，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本身就係一個健康嘅體態，係亦都係一種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樣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等住大家去參與。
0: 又或者係一邊運動一邊睇 show，
1: 係啦嚇，都幾好咁樣嘅。哦，即係睇人哋做運動，
0: 唔係好正，我哋自己做運動，而家睇人哋做 show。
1: 即係好多朋友話我使乜八月八號，即係呢個2026年八月八號，我使乜全民健身？即係我睇咗成個月世界盃啦，我睇佢哋跑。喂，长长都十七八公里噶，
0: 心态咧好似啫。我喺嗰啲小乜书里面咧，即系见到嗰啲，哇！喺呢个运动好啊，跟住点击收藏啊，开心咁
1: 样。学会咁样，
0: 系啦，做料咁样。
1: 嗱，咁啊，讲翻正经嘢啊，吓呢一个嘅全民健身运动 show 咧，就首次实现顺峰山公园主会场。就聯動埋咧北滘龍崗兩大分會場咧，就同步啟動嘅，咁真係有好多嘢玩㗎。係
0: 啦，
1: 咁包括咧就呢、這個嗱，即係呢一個就真係睇佢做運動啦，唔係講笑啊，唔係本身、這個、
0: 有做運動嘅，其實係有嘅，
1: 努力運動係嘛？定係手指運動？
0: 係啦，呢個都有。
1: 唔係手指運動，其實你每日都唔缺啦，攞部手機係嘛，碌兩碌咁樣，你最多咪話今次畫呢一下用食指，下次用中指，再跟住用無名指咁樣啦。
0: 同埋你操我部無人機嘅時候咧，你企喺度噶嘛？
1: 咁啊未必嘅，你几时见过人钓鱼真系企喺度嘅？
0: 唔系，即系你又可以，
1: 系啊，咁啊都系错嘅，系咁啊，讲紧呢个无人机足球，
0: 系
1: 嗱，因为之前咧即系都系咁样透露过，有一个咁样嘅玩意嘅，一直都未见全景，都好想去
0: 感受一番，
1: 系去睇 show 咁样啦。无人机足球点玩嘅？咁啊，另外咧仲有擂台拳击啦，
0: 嗯，
1: 啊嘛，唔知系咪阿坤哥咧？
0: 嗯，
1: 露出坤脚咁啊！唔知啊，有呢个擂台拳击，有呢个 KG 体能挑战赛，
0: 系
1: 啊，好似即系最近其他地方都有啲类似咁样嘅挑战赛啊，咁样。
0: 嗯

0: 係啊，你就當係狗狗卜代你跑咗，你就睇 show。
1: 有
0: 一係啦，哇幾正咧！咁因為你聽過未聽過嘅全部都有。咁、反正咧嗱，即係因為有幾個會場啊嘛。
1: 係啊，逐個逐個地方睇啦。
0: 啊，龍崗嗰邊咧就 S Park 啦。
1: 嗯。
0: 咁啊，即係之前順德德甲亦都係屬於咧就龍崗嗰邊其中一個主場嚟嘅。係。咁啊，嗰邊就係一個綜合性場館嚟嘅，有呢個無人機籃球、無人機足球咧已經夠吊鬼啦。
1: 係。無人機籃球咧，嗰個難度應該又係高啲嘅，因為你足球咧嗰個龍門咧，畢竟佢都係大少少噶嘛，但係你籃球個球框咧，係嘛，就凸凸冚嘅啫嘛。
0: 嗱，反正就難啊呢個。嗱，佢就同你玩體感打機一樣啊，有好 VR 嘅，你係攞住個控制器，操控住咧全包塑料保護罩嘅一個球形嘅無人機咧，去打篮球
1: 系冇错啦，即系其实嗰个篮球本身系一架无人机嚟嘅，
0: 冇错啦，佢就弹下弹，
1: 哦，睇你点样操控啦，操控到佢弹下弹下咯，
0: 咁样打篮球，咁即系究竟点样玩咧？咁啊，大家去现场可以体验下啦，咁样啦，八月七号晚咧有咁样嘅体验嘅，
1: 系，
0: 然之后八月八号当日咧喺呢个 S Park 嗰度咧有羽毛球馆啦、篮球馆啦、网球馆、足球馆啊，同埋咧个一啲小球嘅练习馆啦，都系免费开放嘅，
1: 系，
0: 咁啊呢个先至系即系大家可能对于呢个参与八月八号呢个全民健身最大嘅意义啦、即系可能真系俾一个理由俾自己，
1: 系、
0: 真系用一日去 cover 全年嘅运动量就
1: 系啊，反正佢都已经系唔再收钱啦，系咪？好多时候因为特别系嗰啲室内嘅篮球场馆啊，一啲羽毛球场馆啊，其实个场租都唔少嘢噶嘛。
0: 冇错，就呢个网球馆啊，
1: 系
0: 啊，你去玩下都唔错咁样嘅。
1: 对，
0: 咁然之后咧就北滘嗰边啦，呢一个嘅惠涌家电城啦，咁八月八号上昼咧呢度系作为北滘嘅分会场嘅，咁、有呢个乒球啦。有呢個 J1 乒球俱樂部，咁、作為一北部片區分會場，咁、會向市民開放啦，包括免費體驗啦，即係究竟咩為之乒球咧？即係個成個場景咧，同打網球差唔多咁樣嘅。
1: 其實佢就係融合咗網球加羽毛球，再加乒乓波嘅一個合體嚟。
0: 冇錯啦，咁有專業嘅教練去駐場啦，咁、反正你。即係平時睇過呢啲咁嘅體育項目，零基礎嘅、你都可以上去嘗試下咁樣啦。
1: 而且真係呢兩三年咧特別時興嘅一款運動嚟。
0: 冇錯啦，係、啊，即係可能會覺得話相對會比較即係易上手啲，
1: 係啊，容易入門啊，
0: 趣味性又大啲咁樣啦。咁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另外咧，當日啊，順德北滘竹尖舞蹈咧，仲將會帶嚟開場節目表演嘅，就係水袖啦。
1: 哇、好用喎、我覺得。
0: 係嘛？
1: 係啊，不過又啱嘅，即係好多時候嗰啲大氣啊，嗰啲揈水袖咧、都好大運動量噶嘛。
0: 你話佢如果係揈下揈緊嗰啲拋球咁就，哇！個水袖上面掕咗拋球咁樣。
1: 係啊，唔知具體係咩表演啦、
0: 啊。即係大家去拭目以待，去欣賞。
1: 呢、這個就係一邊運動一邊睇 show 啦。
0: 冇錯啦，咁呢個係分會場啦。咁至於主會場嗰方面咧，八月八號晚上，喺順風山就壓軸登場啦。
1: 係啦，
0: 有呢、這個。飞龙飞凤特技表演，
1: 哇！
0: 同步举行全民 show 场啊，咁啊喺呢一个顺风山公园啊，就有呢个武术啦、中国舞、拉丁舞、舞狮啦，仲可以现场直接点歌添噶，即系都系全民健身咁啊，健一健个肺活量咁样啦，
1: 都好
0: 啊，咁包括咧有呢个擂台拳击，真擂台真护具真对抗，唔系表演，即系唔系坤哥啦，唔系坤坤哥有啲失望啊，咁啊即系系实战。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呢個射擊體驗嘅。
1: 誒、呢個你中意啊嘛？
0: 我呢個真係開正我嗰飯啊，唔係講笑。
1: 係啊，
0: 但係就即係具體佢玩乜嘢唔知啦嚇。精度射擊啊，咁啊零基礎都可以玩嘅、但係當然即係應該都會係一啲安全嘅器械嚟嘅。咁啊，當然大家要去玩嘅話咧，要聽從翻現場嘅一啲工作人員啊，或者教練嘅指示啦嚇。咁、然之後咧，就有呢個風魔全球嘅呢個體能賽事啦，
1: 冇錯
0: ，KG 體能挑戰賽
1: 係
0: 嚇。咁就首次登陸順德嘅，由呢個專業教練全程指導啦，包括有嗰啲啊爬艇機啊、滑雪機啊、那個好重嘅成個弱，即係嗰個所謂弱球啦，相對比較重嘅弱球頭擲啊、推拉雪橇啊、農夫行走啊、波比跳遠啊、咩嗰弓箭步向前蹲啊、跑步啊、嗰啲戰繩啊，呢個係。彭冤啊，同款啦、
1: 啊，系啊，冇错，
0: 激战同款啦、
1: 啊，冇错、啊，
0: 系啦、啊，呢、這个滚车胎
1: 咁样，好熟悉啊，好有亲切感啊。
0: 咁就然之后咧，就十个挑战项目系要一口气完成晒佢嘅，
1: 系
0: 有啲似我哋啱先讲嘅嗰个，咁类似嗰个
1: 如果系嗰个体能挑战咧，即系话而家讲开嘅嗰个 High Rocks 啦，咁、嗰个 High Rocks 咧，佢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系每一个器械嘅运动中间、你都系需要有一 kilo 嘅跑步噶嘛，
0: 咁样
1: 系啦。咁、但系呢个 KG 体能挑战咧，佢系唔需要有中间呢个过程嘅，就系、是、全部就系器械接器械再。

0: 气下，最后冲线跑步咁样，
1: 一鼓作气咁样啦。咁反正就各有各精彩。咁大家现场就可以睇一睇啲挑战者点样去、去面对呢十个挑战。即系其实每个挑战都真系力与美嘅表现嚟嘅。
0: 冇错。
1: 咁跟住就系嚟呢一个啦。
0: 系啦，
1: 无人机足球
0: 系呢个非常重点啊！我哋嘅篇幅亦都特别大啊。
1: 冇错，喺呢个 AI 浪潮底下，首先被替代嘅唔系演员，
0: 冇错，系球员。
1: 系啦。细管唔到吓、啊，真系嗱呢个无人机足球咧，近年嚟系全球兴起嘅创新科技体育项目。
0: 嗯，
1: 好话啦，真系我哋呢啲老球迷都系做咗炸伤先知嘅就。
0: 我想讲即系呢个体育项目咧，即系佢系做体育嘅嗰一个啊，系交即系算系无人机做咗啊，定系个人类做咗咧？我比较好奇。
1: 冇错嗱，反正佢就系将无人机嘅操控驾驶技术啦、
0: 嗯，
1: 再加埋传统嘅足球竞技咧。就巧妙咁融合嘅，就变成咗真系天空之路咁样，系、空中嘅竞技赛嚟嘅。咁现场咧设置咗直径系六米到嘅一个球形嘅防护笼啦，有啲似我哋即系平时可能系一啲商场见过嗰啲笼式足球咁样啦、类似系咁啊。
0: 我睇 MMA 嗰啲咁样。
1: 大概啦吓，反正个笼就系比较。
0: 其实就主要系保护翻，即系等嗰只无人机就算系失控咗，佢都唔会飞得太远。
1: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就算炸机都系炸现场咁样啦。咁啊，玩家操控咧就柔性保护圈嘅一个球形嘅无人机咁样，
0: 保护得好好啊，唔会炸机。
1: 系啦，咁啊完成咧就攻防对抗啦，
0: 系
1: 精准射门啦，等等嘅竞技动作啦，系、啦，就好似周董幻想嘅自己嘅即神威廉士啊咁样，系啦，即系你睇住个无人机喺度，即系推左走右啊，人球分过啊，大力抽射啊，
0: 哇，
1: 就好似以为
0: 想象力，
1: 系啊，就好似你好似睇星座咁样，佢几粒星连埋。Pegasus 咁系你都要加少想象力，就好似周董幻想自己喺球场上面系即神威廉士一样，即系类似咁样吓。咁就反正有四大嘅体验项目啦，零基础都可以玩嘅。
0: 系啦，
1: 咁了解一下啦，无人机足球嘅发展历程啊，同埋赛事规则啊，跟住咧基础嘅操控啦、啊，会有一分钟嘅快速上手指导嘅。
0: 哇，犀利！一分钟就可以学识点样玩咯。
1: 系啦，咁样吓、就佢可能
0: 其实我理解可能就
1: 系
0: 真系玩嗰啲
1: 边个识机系边个系识机咁样系。有咩唔掂识机咁样吓？
0: 跟住佢仲好玩嘅一个位咧，就系现场啊！我哋可以自己组队嘅，三打三咁样。
1: 冇错啦吓，咁又即系上面打唔掂咧，仲可以喺下边解决咁样啦。
0: 唔好咁样。
1: 啱咁样跟住仲有无人机足球射门挑战啦、
0: 哦
1: 啊，挑战一啲操控嘅极限咁样嘅。
0: 咁其实就等同于系将架无人机驶入去个球门嗰度啦，系嘛？系啊，咁你本身个无人机就个波啦吧，系 啊， 啊，你咪直接洗佢入。
1: 嗱，反正具体点样玩咧，就真系八月八号晚，你哋大家去现场去睇睇啦。
0: 即系反正咧，呢个无人机足球咧，听闻话咧就系喺顺风山公园又好啊，龙岗又好啊，北滘又好啊，呢几个会场咧都会有嘅。
1: 系，咁啊，反正大家就去望一望咁样啦吓，咁啊，跟住咧如果有啊有去过睇嘅，咁、跟住咧可以咧亦都可以将啲现场嗰啲咩视频啊、相啊，你又发上嚟啦、佛山 plus 啊，喺呢个赞水又加评。文区嗰度咧，等你开下眼界。
0: 到时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冇错，咁跟住咧，仲有呢个奖品体验啦。咁、教练咧全程陪同嘅，咁啊跪姿上板啦，用核心去发力去挖只腰啊，挖只掌啊咁样啦。跟住慢慢尝试攞个平衡咧，就可以企翻起身啦。
0: 嗯，
1: 系啦，唔好再跪啦咁样啦吓。咁啊十五分钟咧就可以解锁一个新嘅运动嘅，再加埋咧有飞盘互动呢啲就平时都玩开噶啦，大家
0: 系啊，
1: 即系飞盘呢啲都已经系兴咗好耐噶啦。
0: 系啊，即系你掟我跑，跟住又接唔到，
1: 冇错啦，
0: 系咪执？咁
1: 樣啊，類似係咁樣啦嚇，咁跟住咧，仲有呢個拋球體驗啊，嚇咁啊，仲有一啲兒童體驗區嘅一個跳箱啊、障礙跑啊，等細路仔都可以咧，就放下電啊咁樣嘅，一個地方就可以解鎖七八種嘅新運動噶啦。總之八月八號最緊要全民健身，大眾一齊健康咁樣啦。
0: 冇錯，非常之關鍵嘅。咁而健完身之後咧，亦都要補充能量噶。
1: 冇錯啦嚇，呢個能量咧甜度好高啊。
0: 係啊，
1: 糖果超甜啊，真的
0: 是
1: 嚇，但係龍眼也超甜到啊。有句説話就叫做即係儲糧龍眼。出高州，高州龙眼甲天下啊！高州嘅储粮龙眼咧系龙眼界嘅金牌选手嚟噶，咁啊，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啊，你信心盘应该系同呢一个嘅即系全民健身日做翻个联动咁样，
0: 系，然后咧点样啊？射龙眼系嘛？
1: 唔系，即系你可以攞啲做下奖品都好
0: 哇！
1: 金牌选手系嘛？你 KG 体能挑战赛嘅攞金牌嘅朋友就有一粒龙眼食下，
0: 听闻话有凉茶。
1: 系嘛？
0: 系啊，
1: 好嘢啦！咁嗱，讲紧咧呢一个嘅即系鼠龙龙眼啦，咁攞过咧中国农业博览会嘅一个金质奖，亦都被评选过咧就系呢个中国百姓最喜爱嘅果王噶。而呢个高州龙眼商标咧，更加被认定为系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嚟嘅。而家呢一款果中真品咧，就正式上线顺德融媒旗下嘅小程序顺心盘啦。咁今年呢一批龙眼咧，全部都系嚟自高州嘅一个核心产区啊，由40多年历史嘅老品牌码头牌供应。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咧就可以送到你府上噶啦，新鲜到咧好似自己揸车去摘咁样嘅，仲悭翻油费添吓。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哇，清甜爆汁啦，啊，肉厚爽脆，我真系做唔到啦，好似华姐咁夸啦。我今朝早听我噏完一次之后咧，我觉得即系系。確實華姐確實是我呢個電台界的領路人嚟嘅，邊得做得佢咁誇張
0: 嘅？係咪啊？一聽上嚟係咪成面都係汁啊？
1: 唔係，直情好似覺得佢就喺個直播室裏面食緊咁樣，
0: 係咪啊？
1: 見到好高啊！係啊，我要學下佢哋，無論係招待朋友咧，定係自己追劇嘅時候食，都係一流嘅選擇。最緊要嘅就係你一批貨係今年嘅最後一批鮮果嚟㗎啦，賣完就要等下一年啊！想食嘅街坊真係要把握機會，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哇，原來係咁樣㗎！
1: 哇，真係好假啊！
0: 买咧查实好简单嘅，就打开个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德嘅顺，贴心嘅心，陪伴嘅伴，入到主页嗰度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
1: 冇错啦，顺心伴啦，将高州嘅甜蜜啦送到去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啦！今个夏天一齐上顺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当然啊，即系搞完呢一个全民健身日啦，如果你真系落场玩嘅，啊，少不免都可能会有啲啊，即系体能消耗啊，啊，筋骨酸软啊。屙口肚痛啊，头晕身
0: 轻
1: 啊，
0: 哦咁啊要补补佢啊，
1: 系啦，咁啊要学下咧啲中医嘅一个养生智慧啦，
0: 系啦，但系因为自己咧实在系太攰啦，疲于奔命啦，所以就使自己嘅细蚊仔去学啦。
1: 冇错，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咧，就嚟参加岐王薪火团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华姐轮到假。你都揀唔過我，真係唔淨止係簡單礦管遊玩啊，多重獨家睇亮點咧，就係帶你一站式體驗噶。我哋會去到咧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行入到呢個中藥水晶宮，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觸摸千年中醫藥文脈啊，爬上呢一個藥王山啦，體驗神農採百草、南藥尋寶挑戰、超沉浸實景探索嘅。另外仲會去到咧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對話中醫專家啦，認識廣陳皮、廣藿香等等嘅嶺南道地藥材，近距離去觀看啦，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咁仲有咧，就有我哋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噶，资深记者都会手把手教你攞部手机去摄影啦，然之后咧就攞自己嘅笔头咧去进行呢一个嘅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仲会刊登喺呢个珠江商报嗰度噶，咁另外咧亦都会喺呢个专业嘅演播厅体验成为小主播啦，演播嘅视频咧吓，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
0: 系啦，咁啊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呢个非常之关键。就是各位行去参加完八月八的全民健身的爸爸妈妈们可能很需要的。还有中医药分章个小蚊仔可以自己留返。自制的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又是可以贡献给爸爸妈妈。
1: 没错，等他们补补身子就沉浸式去感受传统的药膳魅力的。全程大巴接送包含就每日的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到15岁的中小学生每日就会在我们顺德融媒的大院集中出发的。名额有限报名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去了解，这个 number 就是189-2483-5122 189-2483-5122 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生这个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留言报名就可以了，一起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啦。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都见到啊，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力方向咧，继续系见到唔多靓仔噶。咁啊，落从出呢一个嘅禅城大力嘅朋友咧，要留意翻啊。咁另外望翻咧，就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立路当中，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至于金竹滩太桥咧，往龙岗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塞住咗。 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另外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见到行车唔多点档，敬请大家留意。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灯。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要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同埋嘉轩。
1: 系啦，咁除咗我哋之外咧，就当然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一边听嘅节目啦，一边入到嚟咧，我哋呢个佛山 Plus 嘅官方 A P P 嗰度啦，入到嚟赞赏有加评论区啦，可以一齐参与互动嘅
0: 吓。冇错啊，见到好多听众朋友仔咧都喺度讲啊，话哇今日实在系太热同埋太晒啦。
1: 吓、啊，咁、都好啊，好过落雨啊嘛。
0: 嗯，
1: 系啊，我比较中意就夏天啲热火朝天嘅一个氛围啊，咁样，即系人都想喐动多啲嘅，挥洒下汗水啊，咁样。
0: 嗯，咁跟住咧，见到阿黄路飞咧，佢就话啦，啱啱咧听到我哋喺度讲啊，话嗰个无人机足球啊，咁、然后就提咗一句啊嘛，即系而家咧呢个新科技咧，暂时未取代演员啦，但系咧就先取代咗呢个球员。跟住听到我哋咁讲之后咧，佢就觉得非常之痛心啊，跟住佢觉得哎呀唔得啦，点可以咁样啊，咁样点可以取代运动员啊，咁样。
1: 讲你啊，信。

0: 咩？
1: 即其实系唔同方向一个发展嚟嘅，
0: 即只不过是将一些大家司空见惯的体育项目啊，融入了一些新的科技，会有一些新鲜的玩法咁样。其实 Parkour 都一样的嘛，佢用即等于集百家之所长咁样，但会大仲会有好多的受众会喜欢最原汁原味、最传统的味道嘅。
1: 系啊，即你好似传统的球类运动咁样啦，足球咧肯定是非常之多受众啦，亦都系好多人咧中意参与。我想问翻林公子，
0: 点啊？
1: 因为咧我以前咧有一个朋友啦，咁佢都系男仔嚟，
0: 你又无中生有啊？
1: 唔系真。咁跟住咧，佢结婚嘅时候咧，我有问过佢一个问题嘅。
0: 结婚嘅时候，
1: 即系我去饮啊嘛，系咁啊会倾偈啊嘛。咁然之后咧，因为我知道我呢位朋友咧，佢系好中意小朋友嘅，咁我就有问佢啦。我就喂，咁你
0: 谂唔谂住生队足球队啊？
1: 系啊，我真系咁问佢，跟住佢话我真系咁样谂啊，因为佢自己本身有踢波嘅。即虽然是顶住个大肚腩嗰种啦，
0: 唔系好在你位朋友系中意踢足球啫。如果系踢美式足球就大镬啦。
1: 唔系都冇事嘅，你而家足球你可以分，即系你踢所有人啊，踢几多人？
0: 我原来系踢五人足球嘅，
1: 五人场都可以啊嘛。其实你有冇谂过话，即系想象翻就话啊，自己可以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齐喺球场上面切磋一下咁样咧？
0: 我即系呢样嘢都会系每个小朋友成长嘅必经之路嚟噶啦，即系都会由爸爸妈妈即系带住佢去参与各种嘅体育运动啊，睇下佢最终会拣咩方向咁样咯。系啊，呢个我相信即系都会有谂过嘅，即系包括两个女女咁样都有。我身边啲球友啊，都特登帮我哋印咗两套嗰啲足球衫咁样，即系睇下假以时日会唔会真系会，因为佢哋比较中意话即系贪新鲜去踢下波咁样嘅。假以时日睇下有冇机会真系真真正正去学下咁样咯。
1: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就请咗三位嘉宾上嚟嘅，咁呢三位嘉宾咧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佢哋嘅小朋友咧都系好中意踢波嘅。
0: 哇，犀利啦咁样吓，咁所以今日咧都即系请佢哋过嚟啦，去分享下，因为我哋今年亦都系新鲜啦，亦都系结束咗啦。我哋第一届嘅啦，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啊，然之后后边亦都延伸咗好多咧，即系包括点样去令到我哋顺德镇街嘅一啲青训嘅力量啊，不断咁崛起啊，咁都做相关嘅工作咁样嘅。
1: 系啊，咁啊再加埋咧，嚟紧又全民健身日啦，咁跟住咧，我哋又推出咗呢个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咁样一个招募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请三位嘉宾上嚟，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哇，佢哋嘅小朋友咧究竟点解会中意踢足球嘅咧？同埋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冇啲咩收获啊？
0: 冇错吓，咁我哋咧就即系逐个去介绍下啦，咁样包括咧有我哋阿宏昌妈妈，好，系欢迎晒宏昌妈妈吓，咁啊介绍下阿宏昌，佢大概学咗足球练咗足球几耐啊？
2: 两年时间啦，十一岁
0: 啦，佢而家哦，即系九岁到就开始去学踢波咁样，
2: 系啊，算系比较迟。
1: 哦，咁样嘅，跟住林公子
0: 有心唔怕事啊，系嘛？哦，唔系，我哋呢啲嗰阵时候咧，屋企咧就即系话经济环境都麻麻地嘅话咧，我细个已经喺街边嗰度踢城仔噶啦。
1: 哦，
0: 系啊，
1: 跟住就踢穿人哋屋企玻璃。
0: 梗噶啦，呢个即系人生必经之路嚟噶嘛，咁样系。
1: 好，咁呢个就宏昌妈妈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雨希妈妈。
3: Hello， 下午好。
1: Hello，
0: 系欢迎晒雨希妈妈咁样吓。雨希又踢咗几多年波啊？
3: 我哋踢咗六年啦，今年12岁。
0: 哦，果然系九岁系真系相对
1: 有少迟啊。
0: 系啦吓，
1: 咁我哋睇翻阿科林爸爸嗰边究竟系点样啦？
0: 系科林爸爸你好，
4: 系
1: Hello，
4: 大家好，
1: 系
4: 科林咧就应该系学咗两年，
0: 哦，学咗两年，佢而家几岁啊？
4: 而家。九岁
0: 咁样。九岁。
1: 哦，咁即係都同小学
0: 长跑跑。小学啱啱一年级
4: 嘅第二学期。
0: 哦，一年级第二学期就学啦咁样。哦，
4: 入咗我哋个顺德东风嘅梯队。
0: 哦，都哇，都好犀利喎，真係直接入梯队咁样。
1: 好叻啊。
0: 系啦，咁其实即系今日都欢迎晒三位我哋嘅即系家长啦，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都倾下。即系其实系通过啲系啊，通过咩事会发觉自己嘅小朋友系中意踢波啊咁样嘅？
1: 系咯，宏昌妈妈先啦。
2: 同埋小朋友鍾意踢波啊，有个波俾佢玩就好开心㗎啦。
1: 即係其实系咪真系 BB 仔嘅时候就已经系好鍾意玩各种唔同嘅波咁样。
2: 鍾意运动。
0: 鍾意运动。鍾意运动
2: 先。系男仔跳跃啲咁样鍾意运动啦。咁样白白艳艳咁样，再加上球场呢一个好大特色就系多小朋友一齐玩㗎嘛。
0: 我多小朋友玩。
2: 咁样一班人一齐玩追住个波跑嚟跑去，哇大佬呢样嘢系真系叫做系咩，日日都玩唔厌嘅。
0: 咁啱啊，因为其实足球你相对于可能篮球佢相对都对于呢个场地有一定嘅限制，佢起码都有个篮框喺度啊嘛。咁你踢波唔同啫，哪怕系小区下边嘅绿化区域啊，即系有个波，大家即系追住通山走就已经 OK 噶啦。
2: 而且足球场咧，多数都喺户外啊嘛，小朋友中意奔放啲嘅。
0: 哦，即系反而佢哋会中意日晒雨淋咁样，
1: 仔仔中意跑嚟跑去，所以就不如干脆俾佢学足球啦咁样。
2: 佢自己提出嚟嘅。
0: 哦，即系佢自己都话即系
2: 希望可以
0: 系统咁样学，
2: 系
0: 踢波咁样。哦，咁就于是就即系帮佢报一啲嘅足球训练班咁样啦。
2: 系咯，佢叫我自己为佢搵，咁喺校队里边嘅表现一般，咁我话都系要。啊！揾人學下，等佢威啲喎。OK， 咁我幫你揾。
0: 明白。主要係即係調威啲。
1: 係啊，要威威。
0: 嚇！咁即係當然，其實呢個都係即係競技體育啊，去令到自己突破自身極限嘅，即係一種追求嚟噶嘛。
1: 啱啊！咁雨希媽咪咧？
3: 我哋爸爸係球迷啦。
0: 哦。
3: 而且佢都係自己有自己一個球隊，即係話。好似咁樣，
0: 我自己平時都會即係有翻
3: 波友咁樣，都成廿年啦。
0: 我都踢咗廿年。
3: 係啊，即係話有啲足球氛圍喺度嘅，咁我哋就之前都會係球迷啦，去睇波。
0: 哦，即係帶埋
3: 小朋友去睇。
0: 哦，去
3: 一歲半兩歲就去睇波啦。
0: 係，咁主要係因為阿爸媽都要去睇波啫。
1: 係啊。
0: 係啦，跟住咧就即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咧就各自有私夥閣咁樣啦，係冇打算湊嘅。你話比著有老人家湊嘅話，雨希可能就唔會行上呢條路㗎啦。
3: 唔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咁諗嘅，咁帶佢睇嗰時，我哋都怕佢睇唔定嘅，咁啊買好多嗰啲嘢食氹佢啦。係。但係佢睇曬喎。
0: 睇曬咁樣。
1: 係啦，即其實真係有時啲嘢冇得勉強。我就諗翻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爺爺嫲嫲湊我多嘅，咁我爺爺嫲嫲中意睇大戲咧，就帶我行去睇啦。
0: 你亦都好定當睇曬成場，瞓著咗嘛。
1: 係啊，好定當瞓曬成場。
0: 係啊。
1: 咁就事實證明，即係你興趣嘅嘢咧，你係逼唔到嘅。
0: 確實
1: 係
0: 咁樣，即係細細個歲齡嘅時候。已經發覺話係確實係中意見到個波碌嚟碌去，班人追嚟追去咁樣，佢又覺得好得意咁樣。
3: 係好有興趣去睇曬咯。
0: 係啊，耳濡目染咁樣啦。
1: 係啦，就中意啦。
0: OK， 咁就慢慢去到幾時開始佢就即係去到六歲嘅時候，佢主動要求話去學踢波咁樣。
3: 咁平時爸爸踢波，我哋都會去現場啊。咁佢喺旁邊都會自己玩啦。咁到咗我哋點話六歲，因為一年級即係覺得啱啦，咁就會揾一個比較專業少少嘅地方啦。咁又機緣巧合就啱啱去到上咗東方啦。咁去試咗課之後，佢好鍾意啦，第二日就話繼續要去啦。而且佢會好早起身㗎，即係早。我記得以前係八點半上課嘅，佢七點早就起身㗎啦，著好曬即係裝備，
0: 即係好自主咁樣去練習㗎啦。
3: 咁做呢樣嘢，咁作為家長好開心啦，你見到佢咁樣就，
0: 起碼佢自己揾到一份即係自己願意去努力嘅方向啊咁樣嚇，所以即係家長
1: 會養成咗一個好嘅習慣咧。即係你踢波係咁，你可能係讀書嘅時候都會係咁喎，即係好自覺做曬所有功課嗰啲。
0: 啊，冇錯咁啊，一個好良性嘅人。到嚟嘅咁樣，咁啊，科林爸爸咧，幾時開始就即係話
1: 發現到小朋友，佢中意喎。
4: 其實我哋啲細路仔中意踢波，大家都有個共同點嘅。平時細個嗰陣，幼兒園嗰陣，佢都已經開始都係追住個球嚟踢嘅，
0: 比較活躍，
1: 中意啲滾動嘅嘢啊。
4: 都有個共同點嘅，所以就係嗰個。
0: 咁其實應該玩搖滾都得噶，都係好滾噶 ，rolling 係 keep roll。系，咁啊，跟住见到个波碌，啊，佢就追
4: 啦，咁啊，细个就已经叫我买啲足球俾佢啊，喺度玩啊，咁啊，对住个喺房入边对住个墙嚟睇噶，咁啊，
0: 系啦，
4: 慢慢佢又中意呢啲，
0: 慢慢咧就爸爸妈妈咧，科林阿爸爸就觉得咁样唔系办法嘅，
1: 系啊，踢花晒屋企啲
0: 墙，系啊，咁于是咧就第一个出去，你出去外面踢啦，啊，我搵人嚟教你，咁都即系确实系，即系再加埋。应该系到读书嘅时候，
4: 读书嗰阵
0: 就亦都系 即係順理成章啦，佢自己去到學校都會報啲足球，即係去報足球隊啊咁樣。
4: 唔錯唔錯。
1: 哦，其實我有一樣嘢好好奇嘅，即係你哋係想俾小朋友有系統訓練嘅時候咧，即係你哋行去選擇一啲揾咩人教咧？呢、這個有冇難度嘅咧？你哋當其時，即係會唔會話唔知行去邊度揾教練啊嗰啲啊？
2: 梗係有啦。
0: 係係一定有嘅，即係唔需要啲三位家長去講，因為我自己身邊啲朋友啊，
1: 都係啊嘛，
0: 即係都會話喂咁啊係啊啊你都識得人多啊。咁樣，誒、我咁啱見到網上邊有個廣告啊，咁樣啊，你知唔知佢哋靠唔靠譜啊？咁樣我啊，即係都會咁樣嘅，
3: 推薦下啦，推薦下、
0: 啊。對於家長嚟講，佢確實就係需要揾到一個專業嘅機構啦，一啲即係靠譜嘅教練啦。因為小朋友你即係如果你細細個你嘢入門嘅時候學壞手勢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佢跟住落嚟點樣去即係發展都有成問題嘅咁樣咯。
1: 哦，咁啊啱啦嚇，即係如果各位咧又想揾一啲專業嘅團隊行去教下自己嘅小朋友啊。俾自己小朋友去體驗一番嘅話咧，就唔好錯過啦！全民健身日嘅前夕啊，聽日啊嚇，8月7日下晝嘅4:00喺大良美的體育公園順德足協咧，係會有一個訓練場喺嗰邊嘅，咁就會舉行 U9 梯隊啊，即係9周歲以下嘅一個開放日啦。咁就各位嘅家長朋友，咁你可以帶埋自己嘅細蚊仔，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嗰邊睇下佢哋係點樣訓練嘅，一齊嚟感受下呢個訓練課係點樣嘅。
0: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了解翻我哋而家順德青訓嘅水準啊咁樣啦。即係體驗課係免費㗎，大家過去感受下氛圍咁樣啦，
1: 冇錯啊，
0: 唔錯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啦嚇，咁啊，即係繼續都係傾翻，即係小朋友有興趣玩一件事啦，但係即係你好多嘢成功靠苦幹嘅，就訓練當中肯定係會遇到話挫折啊、辛苦啊咁樣，即係呢個過程裏邊咧，有冇話需要去引導翻佢哋？即係佢會唔會話有啲消極啊，唔想練啊，好辛苦啊咁樣，需唔需要引導佢哋嘅？其實嚇，阿宏昌媽媽講啊，
2: 宏昌踢波呢件事咧，佢真係未發生過。除咗個球齡相對短之外咧，我覺得佢真係好中意，
0: 好中意。
2: 去到球場裏邊，哇！又自由又奔放，又多人一齊玩。
0: 嗯，
2: 或者喺生活當中，無論學校好喺屋企，去邊度揾啲咁嘅場景啫？
0: 係啦，確實係啊，咁樣啦。而家宏昌媽媽係可以好輕、好自豪、好欣慰咁講出呢句説話。其實咧，阿宏昌咧，第時咧去學校寄宿嘅時候，都係一樣咁樣嘅心理嘅啫。
1: 冇錯。
0: 係啊，喺寄宿嚇，
1: 而且佢
0: 喺屋企啊，同學校啊。有咁樣嘅一個場景啦，好自由，好自由啊，係啊，好欣慰啊咁樣。所以即係首先自己係中意先咁樣，喺個過程裏邊即係都唔需要話即係點樣去逼佢啊、push 佢啊咁樣，佢自己去練。
1: 係啊，佢自己。
2: 你去到球場之後，一班人玩得好開心咧，佢真係會係一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吸引力嘅。佢就會到時到後就好似語氣咁樣，自己換衫啊、準備啊，然之後等你帶佢出發啊咁樣。
0: 明白啊，即係有嗰個內在驅動係好緊要嘅咁樣，家長就只需要即係全力支持咁就
1: 係咁啊。羽希嗰邊咧，因為球齡係已經係比較長啦，咁六年咁長嘅時間裏面咧，會唔會真係話遇到有啲位置咧？佢係
0: 係笨笨啊！即係老實講，即係作為競技運動，受傷少不免㗎啦，咁樣嚇。
3: 會有啊，因為我哋都即係球齡比較多啦，平時比賽嘅機會都會多啲啦。咁你相對嚟講受傷嘅機會就會多啲㗎咯。係咁，我哋都試過話受傷
0: 最傷去到邊度？最傷去到、
3: 其實我哋教練都好專業，佢教你點樣去保護好自己嘅。係咁樣咁當然肯定會有意外啦。咁我哋傷過一次咧，都係整到個膝頭，咁都要休養咗2個月啦。咁你話挫折，可能呢個就係佢唯一嘅挫折啦。咁因為佢2個月唔訓練啦，咁翻到去。會覺得自己跟唔上咯，
0: 明白，係
3: 啊，呢啲挫折應該係好正常嘅。
0: 係一日唔練就自己知啦嘛，已經係。
1: 冇錯啦。咁呢個時候你哋係點樣去幫佢嘅咧？
3: 咁首先你聽我講，因為佢點解咧咁。咁佢話我跟唔上，佢會同你去分析我點解會咁樣咯。咁我就會聽佢講啦，即係你唔可以下次同佢講唔可以喎，你要堅持喎，即係你唔可以去將你個個人觀點去強加佢身上咯。咁慢慢佢講咗出嚟之後，咁教練又會好專業啦。佢話好正常啊呢個心態。你送佢嚟得嘅，我哋自己會調整佢嘅心態。咁慢慢咯，經過一段時間就冇嘢，其實
0: 係最緊要係即係確實，因為自己對自己有要求嘅，達唔到自己心目當中嘅要求就會呢個係屬於就算我哋成年人都有嘅一個內耗嘅狀態嚟嘅。
1: 咁最緊要身邊嘅人咧，即係出行力咁行去支持啦。
0: 冇錯。
1: 咁可能爸爸嗰邊咧，會唔會查實比較難堅持嘅係作為家長咧？因為你要長期即係可能要接送佢行去訓練啊咁樣。
4: 我哋作为家长只要就时间系嘛，花好多时间要陪佢，要送佢。
1: 其
4: 实
1: 系花
4: 几
1: 多
4: 时
1: 间咧？一般
4: 基本上就必你必须只要系佢会去训练，你都要
1: 即系每
4: 个
1: 礼拜。
0: 每个礼拜大概要训练几多次？
2: 系啊，星期三年啦，咁啊，仲有所有嘅节假日啦，寒暑两假啦，所以你要将我嘅系喺我哋屋企系咁样嘅，佢嘅呢个训练嘅时间表系我哋一切嘅时间表嘅第一位。
0: 哦，明白，即系反正要跟佢嘅 schedule 咁样啦，系啊，系啊，即系就反正同阿宏畅咧嘅秘书咧预下时间先咁样。

0: 想出埠嘅話，咁樣係好忙啊呢件事咁樣啦嚇，但係就最起碼係細路仔係中意嘅，並且係堅持嘅，咁樣就非常之好啦咁樣。
1: 係啊，咁我哋去個報時信號，轉頭翻嚟咧，繼續同三位傾下偈啊，聽佢哋咧分享一下自己嘅小朋友啦，踢咗足球之後啦，有冇啲咩嘢大嘅變化呢？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1。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顶层双方向咧都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啊！另外睇翻咧，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龙岗方向咧，亦都有慢镜头出现。105国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报慢，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唔到走，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报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靓仔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7: 生活再别处时，是念是艺术是诗。
8: 虽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7: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

0: 要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今日咧，我哋赞赏有加嘅直播室里面咧，系非常之有活力嘅。
1: 冇错啦，我哋有三位咧，就即系小朋友啦，学踢波嘅家长，咁啊过嚟咧，就同我哋一齐咧，就分享下佢哋嘅生活嘅点滴啊，咁样。
0: 系啊，我发现咧，三位家长咧有一个共通点嘅，即系讲起咧自己嘅小朋友啊，佢踢波嘅经历嘅时候咧，哇，而家呢有关啊，
1: 没错，眉飞色舞啊，咁样啦，吓，所以咧就即系8月8号啦，嗰个咩全民健身 show 啊，咁样系真系可以嘅，睇人哋运动。
0: 自己都有收获，
1: 系啦，自己就觉得自己运动咗啦，容光焕发咁样吓，几好啊咁样。
0: 系咁啊，欢迎晒啦，云卓妈咪啦，雨希妈咪啦，同埋科林爸爸啦，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啦。
1: 冇错啦吓，咁啊，再次即系都同大家讲啦，因为听日晏昼咧4点喺呢个大良美的体育公园顺德足球协会训练场咧，会有一个 U9 梯队，即系9周岁以下嘅小朋友嘅一个即系梯队嘅训练开放日。
0: 系
1: 咁啊，各位家长如果即系各位家长嘅小朋友啦，对足球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带你哋嘅适龄小朋友过嚟咧，同啲梯队成员一齐感受下个训练课咁样噶，咁啊呢个体验课咧系完全免费嘅，
0: 系啊，可以直接过去睇一睇。
1: 嗯，冇错啊吓，咁啊继续咧都会同三位嘅家长啦，就倾一倾啦吓。学咗踢波之后咧，即系首先佢自己会有满足感啦，因为玩紧自己中意嘅嘢。咁其次会唔会有其他啲正向嘅表现？比如话即系自己即系佢嘅一个生活有啲咩变化，身体有啲咩变化咁样啊？黄卓妈咪讲讲啊！
2: 我覺得是最大的一個收穫就是身心舒展，因為踢球很舒服，踢完之後即係好自信啊，好開心啊咁，同埋加上佢而家最近今年準備小升初嘅時候，廣州有政策，我哋5年級生都可以考特長生。
1: 哦，
2: 哇，幾有即係目標感啊！佢自己要計劃去做呢件事，咁當中一定係有啲困難噶嘛，即係唔係即刻一 O 就到噶嘛，咁。一年之間的計劃裏面，我們一步一步行，我覺得這件事是過程是很珍貴。
0: 哦，即其實這個制定計劃的過程都是仔仔去自己行去跟你們一起商量去做這樣。
2: 是啊，
0: 這個很好
1: 啊。是啊，本身即是體育運動這件事不僅只是即是說鍛鍊四肢的。
0: 對。
1: 即是你的頭腦的思維都很重要的嘛。
0: 是啊。
1: 運動是真的可以改變大腦的這樣啦。那麼雨希媽媽呢？
3: 我覺得首先身体健康啦，呢个系啊，运动肯定系啦。咁仲有就系，其实我觉得对于雨希嚟讲，性格改变咗咯，因为本身小朋友系比较内向少少嘅，咁但系经过团体运动啦，我发觉佢已经系变咗好多噶啦，已经系啊，即系改变咗性格啦，同埋就系自律咯，因为你。我哋可以坚持6年，即我哋坚持嘅同时，其实小朋友都系坚持嘅。
1: 明白，
3: 我哋都系俾佢带动到坚持嘅。
1: 系，
3: 咁佢成个过程中，我觉得佢自己对学习上嘅一个规划，其实喺足球上边都学到嘅。
1: 明白吓，会个成个人会变得更加自律一啲。
0: 其实我咧好怀疑，即因为有啲家长咧，佢会觉得话，哇，自己嘅小朋友可能花咁多嘅时间行去踢波，会唔会真系冇时间读书，会影响佢成绩咧？我想真系好好奇嘅。其实你哋嘅小朋友嘅成绩 O 唔 OK 咧？
3: 咁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咯，因为我小朋友小升初已经今年，咁6年足球其实我哋系一个礼拜3次嘅，咁其实周末嘅时间基本上都系足球嘅。你话成绩，其实我系好开心啊！我小朋友嘅成绩系保持到年级前20嘅。
1: 哦，咁已经好犀利啦，
0: 系啊，
1: 咁啊真系。
3: 咁你话影唔影响到？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自己小朋友讲，我觉得可能是帮助他。
1: 明白，文武相传啊，真系啊。咁啊，科林爸爸咧，
4: 啊，啱先个话题都讲啦，其实运动学足球唔会影响学习嘅，
1: 哦，
4: 唔会影响学习。
1: 明白。咁科林爸爸，即系你觉得
0: 小朋友，
1: 佢即系话学咗足球之后有啲咩变化咁样？
4: 最大嘅变化，我感觉到佢个抗压，抗压能力增强咗。
1: 明白，即系遇到困难啊，即系唔会
4: 喺场上边自己前失球啊，或者系喺个过程中，或者系踢波踢出界啊，其他啲，即系自己即刻
0: 自己
4: 要调整翻嚟，
1: 唔会埋怨，
4: 系啦，亦都唔会埋怨，系因为呢啲系全部团队嘅。 嘅
1: 相信團隊啦，團隊精神嘅一個體現嚟嘅，咁樣非常之可貴嘅一個品質嚟嘅嚇。咁可以聽到咧，就確實啦，即係學足球對於小朋友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好大長足嘅一個即係幫助啦。咁所以咧嚟緊嗱，就同大家咧就預告下，8月17-28日嘅呢個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咧，而家係招募緊㗎嚇。呢個訓練營咧將會提供咧包含午餐午休嘅全托服務，咁可以喺暑假尾聲啦，等小朋友提前進入到健康規律嘅狀態，為迎接新学期做好准备，收获嘅唔净止系足球啊！两个礼拜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只需要1600元，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啦，揾到链接就完成报名就 OK 噶啦。如果有疑问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咨询嘅189-2997-2213，189-2997-2213啊。
0: 系啦，咁今日多谢晒三位上嚟我哋嘅节目嘅分享，
1: 多谢晒。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8: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九，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1: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8月6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0: 我国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1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粤地质图。
10: 广州全民健身场所从有到优，激发全民健身活力。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嚟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八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训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住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征：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共，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1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数六

0: 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啱啱过，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揸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各地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其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南镇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府，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个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个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 熠熠生。

0: 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你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2%，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3%，无人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2%，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同产出亦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亦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区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此外，机械工业新增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48.5%、28.0%、25.1%。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
7: 昨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0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5: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

0: 效应。
1: 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即完成，精准标注咗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亦都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作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今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日九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28 米。据预报，6号至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道江支流南叉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亚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从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预期向好。嚟听报道。
4: 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3%， 显示出制造业当家基础坚实。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8%， 通讯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10.1%。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8.9% 和 40.1%。 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提出，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增长 18.5% 和 20.5%。 服务业领域，高技术服务业表现抢眼，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9.3%， 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服务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服务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 12.6%， 其中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分别增长 11.5% 和 15.1%， 为全省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同比分别增长 17.4% 和 20.2%，为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增长动能提供了有力支撑。消费领域，系列促消费行动激活文旅需求。如港澳大湾区文体联动及票根经济效应显现，将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带动上半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同比增长 11.0%。 其中娱乐、体育行业分别增长 59.9% 和 27.7%。在食在广东专项促消费行动及省级文旅惠民活动等的拉动下，住宿餐饮业同比增长 9.1%， 餐饮业增长 13.3%。
0: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6.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6.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 1.0%。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用电量达3044亿度，同比增长 8.1%， 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技术装备制造用电增长 8.6%，高耗能行业用电下滑 4.8%，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提速，高端制造成为工业用电核心支撑，汽车、专用设备、电子制造用电全

0: 线走高。其中广州新能源产业动能突出，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大增 53.2%， 直接带动上下游锂电池、智能车载设备产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 53.9%、 40.6%。 数字经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持续释放用电需求。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0.8%，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贡献突出，增速高达 46.8%。 分区域来看，广深双核稳定领跑，惠州、珠海、东莞凭借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用电增速领跑湾区，珠江西岸城市依托产业通道红利加速追赶。此外，粤港澳能源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对港澳供电量同比增长 16.9%。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开行217列，货运标箱 2.1 万个，同比分别增长 7.4% 和 16.4%， 进出口货值达40亿元人民币。目前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线路已拓展至15出5进共20条，通达欧亚20几个国家40几个城市，服务外贸企业数量增至5000几家。
2: 阳光就业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日举行，本次活动同步启动了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推进会。招聘会现场100家用人单位提供超过1700个就业及实习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吸引约2500人次的求职者入场。作为就业服务前置的重要举措，2026年建企面纲实践线路于同日发布并启动，首批线路将组织毕业生走入多家广州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观察生产环境与岗位流程，在真实场景中建立产业认知与职业规划。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后续仲将在天河、番禺等高校聚集区举办多场小而美特色招聘，持续推动青年人才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1: 今年8月8号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广州市民萧恒碧话：
3: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三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1: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积保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梅讲道：
4: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2: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游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

0: 直攻六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星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人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捕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5个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远超美国所需。但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4: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伟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日抵达伟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加尔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此前因强震关闭，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委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几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关闭。7月31号，委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布称，将逐步恢复该国际机场的旅客服务。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6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珠海晴天，27到34度；佛山晴天，27到36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江门晴天，26到36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
4: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

0: 微。
1: 八月十一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新频道。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2: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3: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囉。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会迎嚟明日派对，届时将会有现场涂鸦、车尾市集、电音巴士以及系即兴互动轮番上演。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新闻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11: 最近抗生素牛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违禁受响。更加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 调查显示，呢间嘅牛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咗两套嘅运行体系。一来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其中令人震惊的一个细节是，广东汕斗纯乱水产有限公司将牛蛙品类分为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佢有业内人士坦白咁话，高密度响脊湾颈，水质非常之容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咗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系成为咗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牛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嘅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种两套产品的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了监管识别的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树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返上产业链条上边嘅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嘅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个咁样嘅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个之但係监管要真正实现第一时间介入，就唔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先至被动咁样去做嘢。喺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嘅期间，文体牛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亦唔能够仅仅系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嘅术后补救。呢间唔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喺终端销售环节，对响脊、站响、初加工等嘅上游链条嘅巡查力度不足。更加唔用忽视嘅系，牛蛙流通节奏快，从响脊唱脊达餐饮终端嘅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嘅加速效应。等进入咗市场先至抽检，超标嘅产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条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响脊源头，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流通规则。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之前就完成拦截，从源头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的通道。整治抗生素牛蛙乱象不能够被动等待舆情倒逼才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响脊收购加工销售串链条的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术后清洁的力度，减少违规操作的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的串链条监管放置体系，这样石起牛蛙回来才能够健康又安心。
12: 顺德公谈世界，
1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8: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视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6号的顺治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4号，顺德区召开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系统部署未来三年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顺德区副区长何长威对佛山市顺德区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解读。这份为期三年的方案直面顺德城市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短板，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城乡特色风貌不彰，镇村空间布局不优，民生配套欠彰等各类问题，提出以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和湾区小深圳为愿景，实施七大行动任务和七大要素保障共26条硬招，推动顺德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攻坚，从各自为战走向系统重塑，以分布攻坚、逐项补齐的方式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当前顺德正全力推进3+3+4组团发展布局，通过功能板块差异化发展，告别镇街同质化内耗。东部大良、容归、伦教主打对外开放，扛起佛山市级城市副中心的大旗。北部新城片区重点布局科创产业、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打造对接广佛的创新引擎。西南片区依托横两江先行区，以水稳双围镇村片区建设为抓手，深化水乡人民经济，力求成为大湾区水乡特色发展的样板。在清晰的空间底图上，顺德围绕活力、宜居、绿色、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部署了密集的攻坚清单，其中打造活力创新城市被列为首要攻坚方向，并强调以产业、更新、人才三大核心工作激活城市内生动力。顺德对产业载体分区有明晰的布局，北部主攻科创和先进制造，龙岗勒流造强商贸，德胜河两岸打造消费核心，形成梯次分明的错位发展定位。同时顺德建立城市体检与更新联动机制，划定10个重点更新片区，搭建动态项目库，计划到2028年储备更新项目50个，落地实施登记项目不少于35个，以城市更新倒逼土地效能提升。人才战略更是精准锁定智能制造和高端科创领域，通过人才公寓、7年一贯制教育、医疗休闲配套的完善，破解留人难的难题。交通上，提速轨道交通网，打通12条断头路，改造28处拥堵点，3年新增3.6万个停车位，解决市民出行难痛点。居住方面，出台本地好房子建设标准，并试点商品房以旧换新，收购存量商品房补充保障房，探索房票安置，叠加105个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分类整治，未来社区打造等举措，令群众居住环境更好。公共服务扩容同样硬核，3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000个，多家医院新院区建成投用，养老机构护理床位占比提升到85%，全力补齐民生短板。生态方面，新建绿道同口袋公园，新增80万平方米亲水空间，配合300公里排水管网同5座水质净化厂建设，力争90%以上区级河道消除劣五类水体，令水乡品质真正回归。当前全球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已成为城市运行的重大挑战。顺德将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加固防洪堤闸，逐个整治城市二路点，推进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并升级水厂、电网等城市生命线工程，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保护和智慧治理齐头并进，历史街区、老厂房、古建筑修缮活化，陆地欢乐海岸二期、青辉夜游、香云沙产业园等文旅项目，打造顺德专属文旅 IP， 以及无人机加 AI 全域监测、iS顺德线上平台一网通办同智能交通管控，
既留住乡愁，又提升城市运行效能。为确保任务清单落地，顺德提出七大要素保障，从区级统筹机制、项目化管理到土地政策优化、多元资金筹措，再到全域贯穿城市美学、常态化监察评估和宣传引导，形成谋划、推进、反馈的完整链条，发动群众一起参与城市提质。从空间重构到品质改善，再到机制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再次展现出顺德自我革新的清醒和决心。顺德融汇李文杰、梁浩忠、陈超睿报道。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三大领域三个五百名单，顺德一共有11个案例成果成功入选，覆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传播实践等多个维度，成为顺德深耕人文经济学、讲好城市故事的良

0: 四个类别，旨在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故事，分别是李小龙诞辰85周年专题活动，推动广东武术 IP 破圈出海，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征战2025世界龙舟锦标赛，以及顺德向云沙探索传统技艺与国际时尚融合，展现岭南非遗创新活力。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全省社科理论界最高规格最高荣誉的政府奖项。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牛国兴副教授的著作《早期德意志教育学形态》荣获三等奖。今次顺德十一个案例成果入选广东三个500名单，集中展现了顺德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传播实践等方面的扎实成果。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利用到非遗文化的传承创新，从龙舟、功夫等文化 IP 的国际传播到学术研究的持续突破，顺德正以多元路径讲好城市故事，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影响力。顺德融媒黄燕美、梁浩中报道。为丰富顺德中小学生暑期生活，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问题，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本土制造业底蕴，顺德融媒将在8月10号到14号推出工业探访研学活动。本次活动面向全区7至15岁中小学生，采取日托全包模式，无需家长陪同，由专业老师全程带队管理。活动依托顺德作为制造业之都的资源优势，精心设计特色线路，学生们将走进顺德融媒伊之物成形世界体验馆、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顺德非遗红荔红米酒酿造基地以及顺德工业发展馆等地。区别于传统的观光旅游，今次研学注重沉浸式体验和跨学科学习，学生将零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了解精密制造工艺，在动手实践中提升观察力和创造力，切实感受顺德制造的科技魅力。8月10号到14号天天开团，招募对象为顺德区内7至15岁中小学生，满30人出发，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活动费用为原价150元一人一日，粉丝特惠价120元一人一日，可灵活选择当天体验、多日连报，亦都可以直接报名5日体验。费用包含往返交通、营养午餐、全套活动物料、活动意外险等，全程无任何额外收费。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有意参与的家长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找到相关推文进行了解并报名。顺德融媒梁浩中、实习生吴伟哲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至等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

0: 六年一月一号起至十月三十一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7: 引导他坚持训练，我一定要去到场那里看他怎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去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跟教练的不啱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回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他为准。就第一个，当他选入去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的校队的时候呢，放学回来第一时间攞球在门口对着墙来踢。
8: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是哪一些球员的模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呢？
7: 我们呢对小路仔踢球的支持呢，出之于是对他的身体健康，增强他的体能。走职业球员那种方式呢，由他自己定目标，我们想的和他自己想的是两回事的。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斯洛。在训练之后呢，我觉得他控压能力的，即是在比赛之中前球错了，任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表现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8: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7: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花好多时间，无论是他去训练的时间，是我们陪他去比赛的时间，都要花。但是呢，作为我们家长呢，因为小路仔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亦都是要克服的。这个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要为了自己的仔女都会这样付出。即见到他在场上边去比赛，踢出他自己的风格和踢出的成绩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很有成功感。
8: 难免有时真的有些事情会冲突的时候，怎样处理？
7: 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东风俱乐部这教练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们家长遇到没有时间陪伴的小孩子的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这方面教练和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还有踢足球呢，成本来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了。
6: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

0: 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系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669，周末都先是$769咋。平时想去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系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齐去，够五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探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8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听901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许，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4: 送我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干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在他现在你现在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

山地，雨季有种淅沥很洁净，永远那么深的呼吸时间的空气静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你说你认识的男生都一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呢有翻翻嚟嘅子豪啦，系啊，成个男人翻翻嚟啦。
3: 诶，咪真系有翻翻嚟噶？我觉得你个精神状态好似
2: 还好啦，
3: 喺假期咁样。
2: 即系寻日先嗌你帮我，即系 mon 住话会唔会超过三日只耳仔唔舒服咁样。今日成个男人翻晒嚟啦，
3: 冇事啦。
2: 寻日晏昼已经冇事啦，咁样好好。
3: 即系上班综合症啦，
2: 绝对系啦，系啊，即系休息唔够啫咁样。同埋咧，仲有佳喺度嘅。
3: 系
2: 咁，欢迎晒啦，各位叔叔阿姨咧，听我哋节目啦。除咗可以听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佛山。Plus 啊 ，PLUS 喺个应用商店嗰度咧可以下载到噶啦。咁然之后点击入嚟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啦。咁啊，正在直播紧 FM90.1 咧，有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嘅。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啦、啊，同我哋一齐互动下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虽则咧就即系耳仔翻翻嚟啦，咁、但系咧即系都敲响警钟嘅，确实年纪都唔细啦。系啦、啊，系要
1: 冇咁讲，你
0: 关注下自己嘅身体。
1: 你喺各位叔叔阿姨面前啊，你都系小朋友嚟嘅咋。
0: 但系都要学下一啲咧，即系跟啲叔叔阿姨啦，学下佢哋啲养生经验啊。
1: 有啊，
0: 个即系叔叔阿姨咧，都会有佢哋自己嘅一本嘅呢个养生经咁样、但系无独有偶噃，即系如果你上去啲网上边啊，嗰啲即系社交媒体嗰度咧，你都会发觉其实咧好多叔叔阿姨咧，中意养啲花花草草咁样。佢唔淨止係陶冶性情㗎喎。
1: 係。
0: 佢甚至乎佢等於係喺自己嘅屋企整咗個百草園喺度㗎。佢裏面有好多，即係比如話我阿媽啦，即係都會種兩棵紫蘇啊，種啲葱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啦。
1: 係。
0: 同埋呢有好多叔叔阿姨喺屋企呢都會養返幾盆蘆薈嘅。我唔知你身邊有冇啲咁樣嘅叔叔阿姨啦，真係。
1: 有啊。
0: 首先佢靚先啦，蘆薈呢樣嘢靚先啦。
1: 靓我就觉得一般啊，
0: 因为咧啊嘛，好生样啊嘛。
1: 讲真，芦荟呢一样嘢咧，你养得佢好大棵之后咧，佢就好野蛮生长嘅。
0: 啊，咁啊系，
1: 即系你好难啫。
0: 观感嘛，观感，佢唔系盆栽啊嘛，主要系
1: 吓。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咧喺佢嘅呢个药用价值面前咧，好多叔叔阿姨都会包容，用爱去包容嘅吓、哎呀，芦荟对身体好啊，
1: 系因为咧、我屋企都有嘅，咁、特别系喺夏天嘅时候咧、我阿妈有时候就会即系戒一块芦荟叶啦吓，咁、跟住就
0: 啲汁出嚟啦吓，
1: 主要系要佢嘅肉
0: 啊，要肉啊，
1: 系啦，咁就即系批走晒面嗰浸啦，咁啊洗走啲残之后咧，咁、就攞个肉咧就嚟滚汤，滚瘦肉汤。
0: 哦，系系芦荟可以嘅吓、即系药食同源啦，等等。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因为屋企咧即系比较多蚊虫嘅时候咧，俾蚊咬咗之后咧、我妈就话：，你上去阳台嗰度，你块芦荟自己查，
0: 自己查一查啦，咁样。
1: 系啊，
0: 因为有阵时候甚至乎咧，屋企都会避住啲所谓咩芦荟膏啊嗰啲咧，你又真系确实系蚊叮虫咬咧，去查一查。但系有阵时候咁啱撞着手神，你啱啱用完嘅话咧，屋企有棵芦荟就可以我嚟接下咁样啦。咁确实系即系喺夏天用处系特别多嘅芦荟呢样嘢。比如话蚊叮虫咬可以查下佢啦，皮肤晒亲啦，又会查啲芦荟啊咁样啦。然之后咧，甚至乎系话如果啊呢一排啊排便唔多通畅嘅，大便比较干硬嘅，又可以咧就煲下汤水饮下咁样吓。喺大家嘅眼中咧，芦荟都系属于纯天然啦、零副作用嘅养生好物嚟嘅。仲有一啲即系其实你上去睇一啲嘅网民啦、啲网帖咧，都会将呢个芦荟称之为所谓嘅天然青霉素啦、又话咩抑菌消炎啦、又润肤啦、抗衰老啦、滑肠啦、通便啦、泛泛掂咁样啦吓。但系查实咧，我哋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嘅呢个环节咧，就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咧就解解话嘅吓，芦荟咧确实啊用得啱咧就系养生之宝
1: 哦，
0: 用错咗嘅话咧。但系伤身之药嚟噶，
1: 唔系啩？即系你话佢冇用就已经算数啦，你仲话佢伤身？
0: 嗱，呢个即系当中，因为佢有好多误区嘅。
1: 哦，
0: 你乱咁食啊，乱咁搽上身嘅话咧，好容易会引发，即系如果食落肚就会肚仔痛啊，会腹泻。如果你搽喺个身嗰度咧，有可能会皮肤过敏，严重嘅话咧，仲会损伤肠胃，所以一定要科学使用嘅咁样吓。嗱、当然啊，啱先讲过啦，芦荟都有几大养生功效嘅，即系抑菌消炎啊、润肤抗衰啊、改善皮肤干燥啊、清热通便啊，即系其实呢一啲咧都喺啲药典上面有记载噶啦咁样。但系有医生就话，其实临床诊断嘅时候咧，即系接诊嘅时候咧，经常都会见到有好多叔叔阿姨咧过嚟睇医生咧，系因为佢哋不正当咁使用呢个芦荟，就令到自己身体产生不适嘅吓。嗱、就学似有好多叔叔阿姨喺屋企种棵芦荟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要佢喺屋企。佢啲芦荟佢觉得因为好 natural 啊嘛，好天然啊嘛，
1: 梗系咯，
0: 冇落农药噶嘛，所以就可以生食啦。
1: 生食
0: 嗰啲盆栽芦荟，
1: 好孱噶，
0: 唔知，或者可能拖水啩，吓系啊，反正就系生食吓，咁、就搞到咧就腹痛腹泻，反复发作咁样啦。咁、亦都有咧，就啲叔叔阿姨咧，就即系确实可能蚊叮虫咬啊，可能咁啱晒身啊，红咗一笪啦咁样啦，佢就搽啲鲜芦荟喺个身嗰度咧，就搞到咧又块面又红肿咧，又过敏咧，手就生晒粒粒啊咁样啦吓。咁、所以其实咧有好多误区咧。要请各位叔叔阿姨要避开嘅。首先第一个误区咧就系啦，唔好 立亂擺啲蘆薈落肚，就唔係所有個蘆薈都可以食都可以搽嘅，因為有數據統計啊，市面上面呢係有成過百種品種嘅蘆薈㗎。啊，芦荟呢个名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亲戚嘅，但系你要认准，只有一种芦荟，佢叫做富拉索芦荟，啊，处理过之后咧，系可以少量食用嘅。你而家睇翻你喺屋企，嗱，经常可以种得嗰啲咧，
1: 系
0: 啊，叫不夜城芦荟，
1: 好，
0: 啊，斑纹芦荟，
1: 哦，
0: 木纳芦荟，啊，呢啲都系属于观赏性芦荟嚟嘅。就只能够外用嘅啫，绝对唔可以摆入口嘅吓，因为点解咧？嗰啲观赏性芦荟咧，佢系含有大量刺激性嘅物质嘅。如果你摆落口嘅话咧，极容易会引发你嗰啲屙呕肚痛啊、剧烈腹泻啊咁样嘅。嗱，呢个系其中一个误区啦，你要望清楚。即系如果你真系谂住话要揾啲芦荟煲汤咁嘅，话你快去问下白友系咪？
1: 诶，放心啊，我哋屋企嗰棵系好肯定可以食噶。
0: 啊，系啦，系因为。
1: 因为我哋已经食过啦，
0: 系啦，反正就系只有富拉索芦荟，处理过之后先可以少量食用。呢个医生讲。

0: 讲嘅。系第二个误区咧，就系、是、就算系嗰啲富拉索芦荟，啱先讲过你系要处理过噶嘛？
1: 系啊，
0: 系嘛？
1: 你要批走面嗰层，即系外皮，咁、就剩翻里面叫做系好晶莹剔透嘅肉啦。
0: 系啦、啊，系啦、啊，
1: 跟住仲要洗走啲散。
0: 冇错啦，嗱嗱、啊，包括啱先讲过，梗系讲过。绿色嗰浸外皮，同埋嗰啲散啊，嗰啲散啊，嗰啲即系可能黄黄地色嗰啲汁液啦、你要洗走佢先嘅，因为呢两样嘢咧都含有大量嘅嗰啲芦荟大黄素啊、刺激性系极强嘅，
1: 系
0: 咁。首先就唔可以直接生食先啦，你煲汤 OK， 你就话经过处理之后，你可以用我嚟煲汤。如果你直接生食嘅话咧，系会损伤肠胃黏膜嘅、如果你外嚟，即系你喺有散嘅情况底下、你直接攞块芦荟戴喺块面嗰度咧，系、会破坏你嘅皮肤屏障嘅，就会搞到你咧过敏啦、红肿啦、吉吉痛痛咁样嘅刺痛感啊咁样啦吓。OK， 咁跟住咧，仲有第三个误区，
1: 系
0: 就算。你系攞咗嗰啲处理过嘅富拉索芦荟，你过嚟食啦，因为佢确实亦都可以通便滑肠啊嘛，好多叔叔阿姨一觉得自己呢一排咧，即系排便唔多通畅便秘咧，佢就频繁食芦荟，呢个就系大忌嚟嘅。系啦，即系呢样嘢咧就过犹不及啦，因为老人家嘅肠胃功能咧本身就比较虚弱少少，咁佢芦荟咧性质系偏寒嘅，刺激性又比较大，如果你过量食用嘅话咧。是会导致顽固性辐射的。咁你如果屙得多嘅话咧，系会造成身体脱水啦、电解质紊乱啦，有基础心脑血管疾病嘅叔叔阿姨咧，可能会诱发更加严重嘅问题嘅。所以就系话呢一个食芦荟确实个分量亦都要掌握好咁样啦。嗱、所以即系无论你系谂住外用定系内服啦，都有讲究嘅。
1: 系
0: 嗱。如果外用护肤咁计，即系你外嚟搭喺块，即系叫做话美容啊咁样啦，就净系用嗰啲富拉索芦荟，然之后咧搣咗佢落嚟之后啦，你就要批晒全部个绿色嗰啲皮，跟住彻底洗干净晒黄色嗰啲散，净系保留学先啊，阿佳讲啊，得翻嗰块晶莹剔透嗰块凝胶咁样嘅物质喺度，
1: 冇错
0: 啊，敏感肌嘅叔叔阿姨咧，你可以先。将嗰块芦荟，你打一打落你手腕内侧嗰啲皮肤嗰度，你试涂一下先，睇下你自己嘅身体有冇反应，即系会唔会有咩红肿啊、
1: 敏感、
0: 痕啊咁样，即系如果觉得 OK 啦，即系唔会有呢啲过激嘅反应咧，先再搽喺个面嗰度啊，或者你咁啱有啲晒亲啊啲伤患嘅地方，你啲先搽落去，咁同埋最紧要咧要避开啲系破损嘅伤口，嗰啲损咗啲伤口你就唔好搭落去啦，咁样。咁如果系要内服嘅话咧，一定要谨慎啦。如果系叔叔阿姨你要食嘅话，批皮，洗咗啲散，拖过热水，去除咗个寒性同埋刺激性之后咧，每日食用嘅份量，记住唔好超过30克，就唔好日日食。你隔日隔两日食都 OK 嘅，最紧要就唔好生食，同埋除咗唔好空肚食早餐之外咧，仲有唔好空肚食芦荟。呢、个就好紧要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即系芦荟啱先讲过啦，佢性寒，刺激性比较强，就唔系个个都啱食。即系哪怕你嗰啲咩富拉索芦荟，你经过处理过之后，都未必系个个啱食嘅。如果你系以下呢几类嘅叔叔阿姨咧，尽量就唔好食啦。因为食咗嘅话咧，其实补身。做唔到之余，仲可能会伤身嘅。
1: 系 啊，
0: 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手冻脚冻嘅叔叔阿姨咧，咁就忌食啦。啊，然之后肾功能不佳、体质虚弱嘅老人家咧，亦都系唔适合食呢个芦荟嘅。咁再加埋咧，长期服用呢个降糖药啊、抗凝药啊、利尿剂嘅叔叔阿姨咧，如果你想食呢个芦荟嘅话咧，你食之前一定要问准医生。睇睇你而家嘅身体状况适唔适合食芦荟，咁跟住最后咧就系、是、对嗰啲植物嘅汁液啊，你本身你可能唔净止系芦荟啦，你是但有啲咩树叶嗨到你都话即系起烂嘅嗰啲，就
1: 系
0: 或者对植零零舍舍就对芦荟过敏嘅叔叔阿姨，其实你就唔适宜搽，唔适宜食咁样噶吓，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睇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啦，科学使用芦荟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继续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当然今日介绍呢一款咧，同样都系药食两用嘅佳品嚟噶。嗱，炎炎夏日咧，各位街坊容易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心火偏旺嘅信号。咁今日咧就有一味啊清心除烦药食两用嘅佳品，就啱晒啲嘅时候用啦，那就是淡竹叶啦噃。嗱，淡竹叶咧要搞清楚噃，佢又唔系种叶啦，又唔系竹嗰啲叶啊，而系一种禾本科草。

草本植物嘅茎叶嚟噶，喺夏季嘅时候啊，趁佢未抽花穗之前采割落嚟晒干，咁就用得噶啦。根据2025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咧，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擅长咧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短赤涩痛啊，同埋口舌生疮之用嘅。嗱，清热泻火、除烦利尿咧，就系淡竹叶嘅核心功效啦。对于心火亢盛引起嘅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咧，有比较好嘅效果噃。《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啊。咁另外咧，淡竹叶亦都可以缓解小便短赤、排尿涩痛，经常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赤涩啊、水肿啊、黄疸等嘅症状噶。咁仲有喎，淡竹叶咧可以清胃热，缓解胃热而引起嘅呕吐啊、厥气啊、口干舌燥啊。咁此外咧，淡竹叶啊仲含有黄酮啦、多糖啦、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嘅营养成分，具有一定嘅益菌、抗氧化、保护心肌等嘅作用嘅。嗱，不过各位街坊啊，日常去买竹叶嗰时咧，一定要留意喎，因为市面上面有两种竹叶卖嘅，都可以入药嘅。嗱，嗰啲高高地嘅竹叶咧，入药嗰时就真系嗌佢做竹叶嘅，嗰啲咧系禾本科无竹属乔木淡竹嘅叶。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淡竹叶咧，你去药材铺买要买嗰啲矮啲嘅叶啊，嗰啲先至系入药嘅淡竹叶啊。两种竹叶咧功用相近嘅，都可以泻心火、清胃热、利小便。咁一般认为咧，竹叶啊清心胃、除烦热嘅作用比较强，而淡竹叶咧就比较擅长于清热利尿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辨证购买啊！好啦，讲咗咁多淡竹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淡竹叶啊，整杯饮品嚟饮下嘅，那就是呢一个鲜叶茅根饮啦。材料方面咧，要准备新鲜淡竹叶、金银花、白茅根各20克，再加白糖适量。整法方面就好简单啦，将嗰啲鲜淡竹叶啊、金银花啊、白茅根啊洗干净，冚唪唥散掟晒去砂锅入边，加足量嘅清水煲滚20分钟之后咧，隔渣，然之后落啲白糖落去搅匀佢，摊冻之后咧摆落雪柜，每日咧分2-3次饮用咁就 OK 噶啦。呢一款鲜叶茅根饮啊，功效咧预防中暑、利尿消肿，尤其适合有肾炎啊、尿血嘅患者饮用噶噃。不过日常使用淡竹叶咧都有使用禁忌噶，以下人群咧就唔适宜用淡竹叶嘅。第一，冇实火及湿热嘅街坊要慎服。第二，体虚有寒嘅街坊就禁服。第三，孕妇咧就千祈唔好用淡竹叶啦。最后，肾亏尿频嘅街坊咧亦都忌服淡竹叶噶，要记得啦。哎，见今日咁高兴，各位顺德街坊，又顺便进入到我哋嘅好物推介时间啦。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个高州储粮龙眼噃。嗱，有句说话咧，就叫做储粮龙眼啊出高州，高州龙眼啊夹天下。高州嘅储粮龙眼咧，系龙眼界嘅金牌选手嚟噶，攞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仲被评选过系中国百姓最喜爱嘅果王添啊，真系威水到爆咯！而家呢一款果中珍品咧，就正式上线我哋顺德融汇旗下嘅小程序顺心伴啦。今年呢一批龙眼咧，全部都系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嘅，由40多年历史嘅老品牌啊码头牌供应，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就可以送到嚟顺德，新鲜到咧好似自己去摘咁嘅。一啖咬落去咧，清甜爆汁，肉厚爽脆，甜度够高啊！但一啲都唔腻口噶噃，食完一粒又一粒，真系停唔到口嘅。无论系攞嚟招呼朋友啊，定系自己煲剧啊、煲电话粥嗰时食咧，都系一流嘅选择噃。最重要嘅系呢一批货咧，系今年最后一批鲜果啦，卖晒咧就要等到下年嘅呢个时候噶啦噃。所以想食正龙眼嘅街坊咧，就真系要把握机会啦，手快有手慢冇啊！嗱，点样买咧？好简单嘅啫。即刻打开你嘅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德个顺，贴心个心，陪伴个伴啊！入到主页就可以直接落单啦。顺心伴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啦！等紧你哋嘅订单嘅，今个夏天一齐上顺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是怎样保养自己部爱车的？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呢就洗下部车咁咯。於是乎你又反问返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呢，今日我係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懂得帮部车做保养，但係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十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呢还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的，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跟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说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

0: 肝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十三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一点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了。好多人平时在公司体检员拿到的报告真是一面懵，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有没有事呢？身边没有专业的人帮你解读的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是越看越慌的。而第一健康做的就是帮你做一个贴心守护。这份体检报告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来帮你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要重视，哪些不用怕，还会给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给你，不是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模板，而是一对一的专属健康调理方案给到你的，还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看你喜欢哪种的交通方式了。查实788元，可能是你一餐可食可不食的饭的饭钱，又或者调返转头是你一次很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们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了。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 180-2818-0609， 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喇。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係最好嘅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5% 到 90%， 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锚定视觉感知卡脖子技术，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揭牌。
2: 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合法，500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提速。
1: 潭州隧道完成全部水上作业，沉管段预计八月中旬贯通。
2: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这个周末继续火热开打。
1: 顺德融媒足球小将全托型火热招募。
3: 九零一报道。
2: 上个星期，顺德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将巨新智能产业纳入全区核心战略布局。作为顺德产业重镇，容桂主动抢揸产业风口，瞄准核心赛道，率先落子布局。
1: 昨日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在奥比中光广东顺德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出席了仪式。作为佛山智能机器人一核两翼五组团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这个产业园以奥比中光为产业链链主，锚定具新智能视觉感知这个战略制高点，为顺德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具新智能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1: 具新智能被业界称为人工智能的下半场，视觉感知是智能体认识世界的第一感官。3D 视觉传感器就是所有智能设备不可或缺的眼睛，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卡脖子关键技术。
0: 奥比中光深耕 3D 视觉感知领域十多年，自主完成了从底层芯片架构、核心算法到光学系统的全链路技术闭环，在中国以及是亚大地区服务机器人 3D 视觉传感器市场占有率是排名第一，被誉为 3D 视觉第一股。2026年一季度，它的国内机器人销售收入达到上年同期的三倍以上。
1: 产业园揭牌只是起点，怎样构建产业生态才是关键。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介绍，容桂将会锚定 3D 视觉感知这个核心环节，建链条、聚生态、聚优势，打造有核心技术、有规模效应、有应用场景的产业高地，为具新智能产业装上慧眼。产业园将会着力构建一核三链产业生态，也即是以奥比中光 3D 视觉感知制造基地为核心引擎，向上游新研零部件供应链，向中游集聚系统集成链，向下游拓展应用场景链。
0: 活动当日，容桂街道企业服务中心西部分中心同步揭牌，将统筹负责园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全链条工作，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表示，接住落嚟，顺德将会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耦合，以硬核创新抢占赛道先机，以空间载体承载产业未来，推动顺德具新智能产业成为湾区领先、国内一流的示范标杆，为佛山打造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贡献更多顺德力量。
0: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作为全国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佛山正从过去紧盯降成本的节能思维，转向深挖电价值的产业新赛道，抢揸六张网建设重大机遇。下面请听报道。
2: 在佛山暖通装备制造企业新零环境，一批即将供应算力中心出口海外的暖通装备正在下线。生产车间旁边的数据看板上，绿电供应量、能耗数据实时更新，可以看到当日园区用电量的情况以及减排的贡献，实现从源头上采用可再生能源。这间企业依托再生能源方案和系统，和数字能环技术体系深度协同，实现碳排放和能源成本相降。新零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介绍，他们企业今年上半年就节约电费150万元，累计减碳超过2.3万吨。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2: 新零环境的绿电账簿是佛山这一座制造业大市绿色转型的缩影。佛山已经集聚超过5000家的电力设备相关企业，构建起覆盖源、网、河、储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并且提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列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说，目前全国首个园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加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已经落地实施。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将政府和企业看到了数字化能源管理的实际价值。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

0: 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到5分钱。
1: 一度电从成本变成降本、创收、碳资产三重价值的载体。啱啱获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国家级试点的佛山，正以佢成熟完备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底和规模化量产的配套能力，从传统工业耗能大市向高端装备造能强市跨越式转型。佛山市发改局副局长朱小健说，
2: 我们依托这个应用场景的支撑，佛山新能源装机规模已经稳居全省第一梯队，分布式光伏并网的容量突破579万千瓦，新型储能并网规模超过100万千瓦，领跑全省的地级市，形成光伏广泛覆盖、储能多元支撑的发展格局。
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崔伟认为，昨天举行的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搭建起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
3: 佛山的独特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造配套完善，另一个方面呢是应用场景丰富。家电、装备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力需求市场，这两者的结合让佛山能够率先形成装备制造加综合能源服务加算电协同的完整产业闭环。
1: 以上是佛山传媒记者陈永瑜、周正基、汤建华的报道。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早晨7:46。
7: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8: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9: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0: 901交通消息。
11: 早晨7:46，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疏导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咩么？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咩么啊？另外亦都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期间，道路会是分阶段半幅交替咁样进行封闭施工的。另外半幅道路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亦都请各位司机朋友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3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知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近日落址顺德区陈村镇嘅佛山五百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顺利核发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嘅突破。这个项目是自然资源部提出探索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以来，佛山市首宗获批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的项目，为顺德区域基础设施提质、产业项目落地筑牢规划根基。
2: 相较于传统用地审批的多图纸、长链条的模式，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以一张图、多证合一、一次审查，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扭转了前期手续制约施工进度的局面。项目可以凭借着这个许可先行用地，不需要等待正式的用地批复，保障工程按照既定的工程工期节点有序推进。
1: 下一步，顺德区将会持续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全程跟进项目建设进度，精准做好后续规划、用地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推动五百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按期建成投用，为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是赋能的。
2: 潭洲隧道项目完成全部水上作业。潭洲隧道项目是顺德轮桂路北延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2.2 公里，其中沉管段长316米，双向八车道。水上作业完成之后，南北岸隧道主体施工将会是加快推进。其中北岸预计9月实施佛尘路道改，8月中旬水下沉管隧道将会是全部贯通，而南岸则是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 WBA 这个周末继续火热开打，今个星期日也就是8月9号将会在乐松腾冲公园， WBA 三冠王广东红叶管庄队将会对战华润顺丰队。
2: 作为 WBA 赛场的王牌球队，广东红叶管庄队连续三届斩获赛事的总冠军，成为今届赛事的夺冠热门的战队之一。而今轮迎战冠军强队的华润顺丰队同样都是蓄势待发。球队队长潘灿斌介绍，华润顺丰素来率都重视员工的文体生活，经常举办文体嘉年华活动，鼓励员工走出工位强健体魄。工作之余，球队的篮球爱好者亦都经常会组队训练切磋，默契度和竞技的状态稳步提升。
1: 精彩对决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这个周末不妨带埋亲朋好友去到现场，为心仪的球队呐喊助威，感受顺德篮球的激情和热血。
2: 暑假过了一半，由顺德融汇携手顺德足球协会重磅打造的德甲足球小将全托训练营将会是正式启动招募。今次的训练营将会在8月17号到28号举行，逢周一至周五连续两周，招募对象是6到9岁的小朋友，采用全托管模式，包含专业足球集训以及是贴心午餐托管，旨在帮助孩子们在规律作息当中强健体魄，在团队生活当中磨练意志。
1: 训练营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德甲青训教学逻辑，区别于传统的机械式训练，课程针对低龄儿童特点进行趣味化设计，令到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掌握跑位、控球、对抗等的技能，在潜移默化中中意上足球。
2: 主办方介绍，优秀学员仲将会获得直通德甲舞台的机会，成为第二届顺德德甲联赛的登场球童，在大场面当中开阔眼界。作为由顺德融汇和顺德足球协会联合主办的项目，训练营在师资、场地、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是执行高标准，确保活动规范透明。
1: 为了令家长和小朋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营方定在今日下午4点在大良美的体育公园顺德足球协会训练场举办 U9 梯队开放日。届时适龄小朋友可以免费参与体验课，亲身感受顺德青训的专业水准。
2: 目前训练营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启，名额有限，有意向的家长请在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之后，在相关的推文当中通过小程序填写信息就可以锁定名额。品暖心热点，赏人民亮点，顺德融汇时评主笔朱佳发邀你共赏一段佳话。
3: 说起千层一面，我们都不会陌生，特别是走南闯北的人，对这种感觉是再熟悉不过了。千层一面是城市化迅猛推进的产物，作为一个过程原本无可厚非，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要走出这种怪圈，让天南地北风情万种南墙北调的城市自由生长，根据自身基因长出各自该有的模样，绽放各自最美的一面，那才是一座城市最具有辨识度和最为动人之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顺德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提升城市内涵和品质，就是为了破解千层一面的困局，以提质增效彰显城市个性和价值。刚刚召开的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顺德要坚定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战略地位，深入践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持续走好文城互济、文经相融、英文善治、英文利民发展路径。同步发布的顺德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七大核心行动、七大要素保障，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攻坚，从各自为战走向系统重塑，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拼规模拼品质，不比体量比精致，顺德正在重构城市发展逻辑，创新城市发展方法论。这场大会精致是最火的关键词，以精致破局，就要让宏大的愿景变成可感知的实景。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兴文对应构筑精致的七大行动，从格局、动能、场景、韵味、韧性、运营、名气等七个方面的精致，将施工图描绘成实景图，这就是格局天成的空间画卷，动能澎湃的产业热土，烟火可亲的生活家园，文韵悠长的精神原乡，韧性从容的安全港湾，发展可持续的永续基业，以及声量远播的闪亮名片，让创新时尚的都市气息与纯净质朴的水乡风情各美其美，让城市与人和谐共

0: 共生。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建成之日，就是我们抵达诗和远方之时。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八点。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廿五。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5% 到 90%， 随便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贵。
2: 上个星期，顺德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将巨新智能产业纳入全区核心战略报告。作为顺德产业重镇，容桂主动抢揸产业风口，瞄准核心赛道，率先落子布局。
1: 咁而喺寻日，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喺奥比中光广东顺德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出席咗仪式。作为佛山智能机器人一核两翼五组团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这个产业园以奥比中光为产业链主，锚定巨新智能视觉感知这个战略制高点，为顺德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巨新智能产业创新高地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巨新智能被业界称为人工智能的下半场，视觉感知是智能体认识世界的第一感官，3D 视觉传感器就是所有智能设备不可或缺的眼睛，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卡脖子关键技术。
1: 奥比中光深耕 3D 视觉感知领域十多年，自主完成了从底层芯片架构、核心算法到光学系统的全链路技术闭环，在中国以及是亚太地区服务机器人 3D 视觉传感器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被誉为 3D 视觉第一股。2026年一季度，它的国内机器人销售收入达到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
2: 产业园揭牌只不过是起点，怎样构建产业生态才是关键。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介绍，容桂将会锚定 3D 视觉感知这个核心环节，建链条、聚生态、索优势，打造有核心技术、有规模效应、有应用场景的产业。